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是会进行一个设施的维护施工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环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14甲这边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会管制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高承载管制呢，会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的话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7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八点钟了。那么八点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娄俊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厅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Sola。 那五月呢，我们在空中邀请到的是明治科大智慧载具研发中心的副主任黄道义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车辆都会装加这个辅助驾驶系统，那其实我们在空中也不断的提醒大家，这个辅助驾驶它不等于自动驾驶，但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可能有些人就使用辅助驾驶啊，然后就没有注意一些车前的状况，然后就造成意外发生了。所以今天呢，就要提醒大家关于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跟智能车辆的一些相关知识了。那首先啊，我们知道这个自动驾驶车辆它有一些分级，对不对？能不能先请教授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2: 是，好。以现在全球在流通的所谓的自动驾驶或者辅助驾驶的一个等级跟相关的一个功能特性来讲，大概从所谓的几个学会，其中一个叫做国际自动机工程学会，SAE 跟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所订出来的。那我们在整个的等级上面的区分的话，从 L0 到 L5 六个阶段。那比较常听到的就是从 L1 到 L5， 常常会忽略到 L0、其实我们长时间在接触车子的时候， L0 已经在我们的驾驶行为或者车辆的设计上面做了一些辅助的功能，其中最代表就是倒车雷达。所以很多人常常说，我没有享受到所谓的自动驾驶的一个功能或者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事实上在一二十年前开始有所谓的倒车雷达进行辅助的时候，已经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了。
1: 是，这已经算是辅助的一部分了，这样子。
2: 那接着下来渐渐的会出现一个叫 L1 L1 的一个等级。
1: 是，
2: 那这个来讲，很多驾驶者会觉得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在辅助，其实之后我们把这个功能做一个介绍的话，大家就会很熟悉，因为大概在十几年前，也接近在二十年前，开始有某些车子搭配了所谓的 ABS 系统，或者叫做 ESP， 叫做车身的动态稳定系统。
1: 是，
2: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动态稳定系统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回想一下，当你的车子在那个时期，在悬吊系统里面有一些的调整的功能，辅助的功能，那已经达到所谓的动态稳定系统的一个等级。
1: 是，
2: 那在这个等级的状况下，我们就称呼叫做 L1 等级。
1: 是，
2: 那接着下来会进入到所谓的 L2 等级，那它的功能就会越多了，比方所谓的车道维持系统啦，

0: 偏移的一个警示预警的机制啦，这个通通都有。那比较代表的有一个在最近这几年各位听得到的一个系统叫 ACC， 叫做自适应巡航控制的系统。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讲啊，我的车子已经到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的一个情形，那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都定义叫做 L2 等级，它应该叫做辅助驾驶。
1: 是，
0: 那辅助驾驶的话，那所有的操控权或者是控制的主体是定义在驾驶者身上。
1: 是，
0: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我们定义出来所谓的 L2 的等级完完全全认为它已经很智能化了，可以整个丢给车子去自动驾驶，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1: 是，
0: 那当初所定定出来的 L2 等级的时候，我们在整个字面上面的称呼跟功能别的称呼来讲，我们都称呼它叫做部分自动化。
1: 嗯，部分自动化，
0: 部分自动化，是部分而已。所以各位不要把它当成它是神。
1: 是，好，
0: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辅助功能的一个说明，它的主要的用意是在让我们驾驶人员可以减轻操控车辆的负担。
1: 是，
0: 因为各位都很清楚，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注意力要放得很集中，
1: 嗯，
0: 而且要把它放在正前方跟车子的左右两侧，甚至偶尔要看一下后方的来车的一个行驶动态。
1: 是，
0: 所以你的疲劳度会增加。那当初设计这个部分自动化的话，就是要减轻驾驶者，因为我们的机器设备跟相关的感知器，它已经可以帮你做一些些的提前反应。
1: 是，
0: 那让你稍微放轻松，你的疲劳度不会那么的高。
1: 是，
0: 那你在注意的能力上面就会比较长时间，
1: 嗯，
0: 不会再开一段时间就说啊我好累哦，想要打个瞌睡。那我们可以把辅助加上去的话，那可以让你的精神的涣散的一个情形降到比较低。
1: 是，
0: 那它可能可以再帮你做一些方向盘啊、加减速的一些这些项目的一个操作。
1: 是，
0: 嘿，
1: 那教授我想问一个，是因为我最近有知道有些车子它会有这个自动停车的功能啊，那这样子也是算是在这个等级二的这个部分自动化吗？
0: 是，其实到目前为止车子的设计跟搭配在这台车上面的话，只符合相关的测试标准的话，都是属于在 L2 等级。
1: 是，
0: 那我们把它整合一下，目前在市面上面或者车子所配备的几个系统，第一个来讲，我们就称呼它叫做所谓的 ACC 的系统，那它可以让你做所谓的主动式的巡航、定速，跟结合了相关的自动跟车。
1: 嗯，
0: 接着下来的话，一个叫做所谓的车道偏移的辅助系统，
1: 是
0: 叫做 LDW 或者 LKA 的这个情形。那它个就是让你的车道，有些人开车开到一半，可能车子会偏左偏右，可能快要压到你的车道线了，它会帮你拉正一点点，
1: 哦，
0: 这个叫做所谓的车道偏离的一个辅助装置。
1: 是，
0: 哎，接着下来会一个叫做防车的前方防止它碰撞的预警系统。
1: 是，
0: 那这个来讲也可以帮助我们跟前车保持相关的跟车的一个距离的一个系统。
1: 是，
0: 接着下来会一个叫做自动刹停的系统，有人称呼叫 AEB， 那这个来讲会跟着这一台车子的特性，所以各位在买的车子有这套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详阅车主手册，
1: 嗯，
0: 它的相关的一些些的限制或者相关一些些的辅助性。举个例子，它有车速上面的一个要求，
1: 是
0: 它可能在车速多少以上的时候它才可以启动，
1: 哦，
0: 或者是道路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取消，
1: 哦，
0: 那取消的时候当然会告知我们的驾驶者，在仪表板上面会显示，那各位不要把它当成它是很神很无敌的，就把它丢着它就会帮我开，这个是很错误很错误的一个行为，
1: 是
0: 各位要特别的注意。
1: 是，
0: 接着下来在 L2 的等级还有一个叫做车侧的盲点侦测，那这个来讲最近这几款这几年的车型几款的车子都会搭配，简称叫做盲点的侦测，它会有相关的警示，那记住它是警示，它不会帮你做主动去把方向盘左闪右闪这个行为，
1: 哦，
0: 所以它警示的就是你的车子的侧边已经有其他的车辆接近，
1: 嗯。

0: 让你不会贸然的往左切往右切，跟后方或者跟侧边的车子发生碰撞。
1: 嗯，
0: 哦，所以在这几个特性上面你要特别的注意，我们都统称这个叫做辅助驾驶。
1: 是，那既然我们已经讲到了

0: 是道路的一个设施的一个进步，会进入到所谓的 L3 等级。
1: 是。
0: 那目前国内的话，已经有开放有几个实验的场域跟实验的道路。哦。那可能各位如果比较关心的话，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在相关的网站上面都会告诉我们，现在的话有开放几个路段，它是属于在做试运行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场域。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在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当他的车子有标示出来他是在做自驾车的试运行，
1: 是
0: 或者在做一些实验的话，麻烦各位听众就可以稍微礼让他们一下。
1: 是
0: 目前在做相关的测试的话，我们称呼叫有条件自动化的测试。
1: 是。
0: 那什么叫做有条件自动化？就是这一台车子上面还要有一个安全驾驶会在车上，他可能很长的时间或者在正常比较稳定的时间，他会让这个自驾车的系统去完成这样的操作，驾驶操作。
1: 是。
0: 但是呢，他会根据这个系统所侦测出来的有没有其他的障碍物，有没有其他的用路人侵入到我的安全的范围，它会随时去提供人类的驾驶或者人类的安全驾驶人员去做接管的动作，让这个安全性可以达到最高的等级。
1: 是。
0: 那我刚刚讲过了，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使用道路的时候遇到这个所谓的试运行的车，尽量要礼让它，因为这个还在开发中。你不要说哎、欸，我要试试看一下它到底反应能力反应时间够不够，这个是不好的，因为科技的进步一定要互相，
1: 是
0: 道路的使用来讲是一个尊重。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研发单位在做这部分的测试，就是累积相关的经验，累积相关的科技演算。
1: 是。
0: 那你如果让这个的演算跟这样的实验可以是正常的运作的话，以后就会慢慢的去做开放。
1: 是、哦、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L3 的等级。
1: 是。
0: 那当然科技的进步无远佛界，慢慢的会进入到完全的或者所谓的高度的自动化，那就会在未来会出现一个叫 L4 的等级。我们就开始称呼它叫高度自动化。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跟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有一些电影的场景、或一些科幻片出现的时候，我这台车子已经不需要有任何人在上面。
1: 是。
0: 我可能未来的目标就是我拿着手机去预约，我要从甲地坐车到乙地，
1: 是
0: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要上车，它就会自动完成这部分。
1: 是。
0: 所以呢，这个 L4 的等级我们称呼它叫高度自动化，它就可以完成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1: 是。
0: 那这个行为来讲，我们车子里面已经不需要任何的驾驶人员、安全人员去做控制，都由远端或者是行控中心做这部分的侦测。那当然会针对各种的道路环境、路况、车流等等的等，它会去做有效的安排。那我们称呼叫做智慧运输。
1: 是。
0: 所以这个来讲是未来智慧运输的一个场景，我们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或者是在比较近程里面都可以完成到 L4。 当然用路人的一个互动性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未来可能终极目标会进入到叫 L5 等级，我们称叫完全自动化。
1: 是。
0: 就是这一台车已经具备了跟一般人类的驾驶行为完完全全 match 的，完完全全达到的。你忽然间瞬间有一个障碍物跑出来，一只狗跑出来，一只猫跑出来，它通通可以完完全全的处理掉，
1: 就机器会完全
0: 对处理。这个叫做 L5 的等级。
1: 是。
0: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等级。
1: 是。
0: 整合一下目前特别注意，这个一定很重要，要讲很多次很多次。目前我们的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所通过的相关的认证来讲，都只归类在 L2 等级。
1: 是。
0: 虽然有些厂商会跟你讲说我的系统已经可以到达 L2 Plus L2 加的等级，事实上这个都只规范到 L2
1: 这样子。
0: 对，都是在 L2。 那它借由的是车子上面的感知器，包含镜头，包含雷射光、光打、毫米波等等等的去做这部分的感知。
1: 是。
0: 接着下来会靠我们的车子上面的电脑去做相关的决策，然后会去控制到我们的转

0: 向、刹车跟油门。那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这个系统的话，未来可能还会有更高阶的设备系统会加注在车子上面，以提高我们刚刚所讲的 L3、L4、L5 的等级。
1: 是，
0: 但是目前还没有到这样子的开放的一个条件，所以建议驾驶者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包含何时要去接管这台车子。那你的双脚可能可以暂时放开操控的那个踏板、加速踏板，甚至所谓的刹车踏板，但是你的两眼还是要注视着环境，因为你才是这台车的主导者，所有的安全还是你要去维持。甚至你的手还是不能离开方向盘，
1: 是
0: 你可能偶尔稍微离开一下下，可能3-5秒，它开始警示你的时候，你要迅速的去接管，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绝对不能说啊，我翘着二郎腿，我打个坐，因为我的车子已经可以帮我做什么样子的功能，这个通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只开放到 L2 的等级。
1: 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L2， 它其实就只是部分自动化而已，所以其实刚刚也提到啊，驾驶的这个主控者依旧还是驾驶本人哦，你千万不可以说我可能开了这个辅助驾驶啊，我就可能滑手机啊，或是我就疲劳驾驶啊，都还是不行，你还是要必须密切注意车前的状况的。
0: 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明智科大的智慧载具研发中心的副主任黄道义教授在空中提醒大家关于这个辅助驾驶以及一些自动驾驶的一些各种等级的相关知识，谢谢教授。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下周的节目空中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北以及信义路路口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3号南下在和美入口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2号西行 1.9 公里大园前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8线西行在 13.2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路面上呢有砂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车辆经过的时候石头会喷起来，那么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在台9线南下 113.4 公里过东岳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柜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6线双向在临错到埔盐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4:30。以及国道3号南下基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那么已经过了一下子了，不晓得目前是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

大冒险。那么带大家一起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二号西行 1.9 公里到 1.6 公里之间，大园前的中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2线西行在 15.5 公里过瑞芳的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打滑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和美入口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是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88线西行在 13.2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路面上呢有砂石哦，车辆经过的时候石头是会喷起来的哦，再请大家小心驾驶了。以及台9线呢南下 113.4 公里过东岳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有一辆货柜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6线双向林厝到埔盐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下午的4:30哦。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两线车道之间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北市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哦，那么这个活动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8点，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台14甲这边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那么从早上的6点到11点，会管制台14甲线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每10分钟呢会放行20辆汽车。以及在台61线北上 197.1 公里哦到 192.3 公里之间，方苑到王宫的路段呢全线车道会封闭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期间，如果您是要北上的车辆，麻烦您下方苑匝道行驶，台76线转台重复一次、是如果说您是要北上的车辆，可以下方苑匝道行驶台76线转台17线来北上哦。那么如果说您是要行驶这个路段呢，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同样在台61线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5点呢会进行桥护栏的修护施工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时间来到早上的8: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在378公里中，在中寮隧道的路段呢，有一只黄色的狗狗在全车道乱跑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的北上410公里过竹田的地方呢，有摩托车误撞了，目前在路间行进当中，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2号西行在1.9公里到1.6公里之间，大园前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呢，在基隆路往北以及信义路口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覆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北市的达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2线西行在15.5公里过瑞芳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打滑的事故哦，再请大家

小心注意。国道三号呢，南下在和美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台88线南下在西行 13.2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路面上呢是有砂石的，车辆经过的时候会喷起来哦，再请大家小心驾驶了。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嘿，大家好，我是娃娃。你正在开车吗？如果后座有小朋友，注意他们是否有坐在安全座椅上，或者是不是一不小心手伸出窗外了？提醒您。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维利安的《还是会》哦。这首歌呢是在2012年发行的，那么也是由维利安本人作词作曲完成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应该是蛮多人都有听过的吧。毕竟这首歌当年呢，可是一部很红很红的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哦。知道是哪一部吗？

好的，公布答案哦。这首歌呢，就是《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剧的主题曲哦。这部剧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应该知道是由林依晨还有陈柏霖主演的。那么这个剧情呢，其实还蛮常见的，但就是很好看嘛。那么剧情呢，是由男女主角陈又卿以及李大人之间呢，他们想要爱对方，但又不敢表达出自己的喜欢的那份感情，因为他们怕说踏出了那一步以后，可能就会失去这段友情哦，所以就只能一直用好朋友的名义来喜欢着对方。所以说这首歌真的是完全为这部剧这个剧情打造的哦。那么不晓得大家平常会不会听韦礼安的歌曲，我自己很喜欢听韦礼安的情歌哦。我觉得他的情歌真的是有一种特别唱进人心，特别容易感动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嗓音特别的干净吗，就是每次听他的情歌都会觉得哇，被深深打动的感觉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韦礼安的《还是会》。

这首来自韦礼安的《还是会》，刚刚呢歌曲一出来，我就忍不住跟着一起唱哦，真的是我的童年回忆歌曲之一哦。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8:57了，今天的8点就要结束喽。那么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泰妍的 Lonely Night。 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9点的对时

钟响上午九点整，我是大 Q 吴中明，知识要用心体会，才能变成自己的智慧。金广的用心，听众听得到。祝福金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很幸福哦。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378公里中寮隧道的路段呢，有一只黄色的狗狗在全车道乱跑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410公里过竹田的地磅有摩托车误闯了，目前是正在路肩行进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雾峰出口的槽化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2号西行 1.9 公里到 1.6 公里之间，大园前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8线西行在 13.2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路面上呢，有砂石哦，车辆经过的时候会有石头被喷起来，再请大家小心驾驶了。台九线南下 113.4 公里过东岳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6线双向呢，在临错到埔盐的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30，

着呢，在台76线东向往八卦山的方向哦，有连接车内的砂石没有覆盖好，砂石沿路的在往后飞哦，有影响到行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台62线西行在 15.5 公里过瑞芳的外线车道，稍早有小客车发生打滑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和美入口呢，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也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国道3号南下 199.2 公里快关前的路间，稍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是我今生修来碰巧你下
5: 班。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9:00，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不晓得明天母亲节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有没有要去哪里吃大餐，或者是带妈妈去哪里走一走呢？

那么不管大家是要怎么度过的，都祝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心的周末。那么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洪荣宏的《一只小雨伞》，一支小雨伞。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7: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在电视做那个投资，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的哈，啊，他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呐、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是。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

0: 抽中五六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五六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至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在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赖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了，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0: 真的很真的很谢谢他。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哦。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一号南下园林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同样是国道一号呢南下埔盐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5线北上3.8公里过新庄二的路间呢有一辆机车误闯了，那么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骑士目前是下车用牵行的方式在行进的，以及台北市呢华爱馆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6线东向往八卦山的方向，有一辆连接车的砂石没有覆盖好哦。砂石沿路的在往后飞，有影响到行车哦，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同样是国道3号北上378公里中寮隧道的路段呢，有一只黄色的狗狗在全车道乱跑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

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这边，今天有绕境活动，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6点呢，都是有绕境活动的。那么它的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86线东向 11.8 公里到 12.9 公里之间，在大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还有是一些高雄市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大寮区凤屏一路509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冈山区的大仁南路133号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交通事故，三明区的中正中路以及正气街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苓雅区的福德三路96号前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还有是在台中市的一些路况消息哦，在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进化北路双向呢，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今天有绕境活动哦，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行进的路线有仁爱路、四维路、中正路、嘉陵路等等的主要路道路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

我们呢提早的规划好行车路线，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开人潮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台东分台主持人宇芬。今年夏天就到台东做一场最浪漫的星空梦。
4: 2026年，我们邀请大家来到台东，在这里的星空之下。夜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奏，在天空上面的星星，它们也是千万年了，也记载着许多的故事。在今天，我们深呼吸，让心安静下来，打开你的耳朵，我们一起来听听悦耳的音乐声。

0: 迈入第九年的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从6月3号到8月22号为止，台东管理处表示，今年的八场音乐会分别在东河、卑南、关山、大武、成功及绿岛等地举行，邀请多位金曲得主以及超人气乐团竭力演出，不仅有洪佩瑜、乱弹阿翔、陈建年等音乐人深情献唱，更邀请浮梦、冰球等乐团在关山镇及成功镇以热血摇滚点燃东海岸的夜晚。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最美星空不只是台东重要的品牌，也是一个能持续回应地方特色以及未来方向的行动平台。2026年从八场系列活动、星空导览训练到遍地星光计划、星儿点亮计划，更进一步连结人才培育、社会参与与地方产业，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自然、人文与情感的沉浸式体验。
1: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冷气的状态下来去感受到整个自然以及音乐的一个氛围，我们发觉一年一年，不仅是观众，连艺人都口耳相传，愿意来台东参加一个非常小的场次，人是很少，但是很跟大自然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音乐表演。
0: 透过最美星空的活动，有天文专家以及学者、媒体与民众一同票选出14处绝美的星空位置，像是大波池、关山清水公园、三仙台等，都能在田园、山上或海边享受迷人的星空与银河。透过专家的解说，让您更深刻的爱上台东这片星空。
1: 今天我们要一起认识这片星空里最容易找到的三颗星星。在这一片美丽的银河旁边，有一颗蓝白色闪闪发亮的恒星，它是夏季夜空中最具代表性的织女星。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千年传说中，牛郎与织女每年七夕才能透过鹊桥相会，其他时间只能隔着银河遥遥相望。所以我们把视线移到银河的另外一边。
0: 而今年的台东最美星空不只让你用耳朵听，更是要让你参与创作。活动现场特别规划共创星空互动机制与合作，让更多游客在台东不同场域都能邂逅星空，将台东最美星空的影响力从单一活动扩大为产业生态系。而另外也规划星空品牌延伸与小农合作，结合低光害环境理念与在地农产，让台东最美星空走向地方共好与产业连结。未来将结合音乐会预购机制推出星空凤梨世家礼盒，让游客品尝台东最美星空迷人的酸甜风味。详细活动内容可上网查询。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

0: 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6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一起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台65线北上在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同样台65线呢，南下土城街国三的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哦。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国道五号南下 50.5 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因为这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所以路面上都有很多的散落物。以及呢，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哦。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到 43.5 公里之间，过土城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之间呢，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咪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6线东向 11.8 公里到 12.9 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目前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还有呢是在台北市哦不对是高雄市这边呢，大寮区的凤屏一路509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仁南路133号呢有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的方向呢，目前车流是比较多的哦。同样在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的路段呢，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以及呢，在国道二号呢，西行 1.9 公里到 1.6 公里之间，大园前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林口区今天是有一个绕境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00到晚上的6:00哦。那么他们行经的路线有仁爱路、四维路、中正路、嘉陵路等等的主要道路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规划好行车路线。

提早的改道行驶哦，来避开人潮跟车潮哦。国道一号南下呢，园林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埔盐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76线东向呢，往八卦山的方向有一辆连接车的砂石没有覆盖好，砂石沿路的在往后飞哦，有影响到行车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华爱馆周边的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还有是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咯。

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那么今天哦，不对，是明天呢，是母亲节，可能大家假期呢是有出去玩的，路况消息也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再请大家呢，出门玩的路上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如果说你觉得还有一点累啊，想打瞌睡的话呢，就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

时间来到早上的9:53，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撞护栏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347.7公里新化系统。

皇家流道的入口匝道呢，要汇入主线车道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斜停在中间哦，驾驶站在车旁，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北上2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呢，都有散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喽。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同样，台65线呢，南下土城接国三的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了。以及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正中路以及正气街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冈山区大仁南路133号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交通事故哦。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到43.5公里之间，过土城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之间呢，有一只小猫咪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6线东向11.8公里到12.9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哦，从早上的5点到晚上8点都有活动进行，那么就有进行道路管制了。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9:56，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也差不多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Luna 的漂亮少女。那么因为明天刚好是母亲节嘛，就希望我们全天下的妈妈漂亮少女们呢都母亲节快乐，然后可以一家人呢可能这个周末一起出去吃大餐啊，一起出去走散步，一起度过一个开心幸福的母亲节咯。那么这首来自 Luna 的漂亮少女，明天早上7:00到10:00我们一样在空中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 351.4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发生撞护栏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347.7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要汇入主线车道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斜停在中间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呢，西行在神冈入口的匝道上面有砂石车故障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五号北上2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侧路肩呢，以及外侧路肩都有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新五路往五股的交流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同样在台65线呢，南下土城街国三的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

0: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0: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
0: 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6: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就是。周六早上十点，准备出门迎接周末了吗？不管你是在出发旅行的路上，还是在工作上班的途中，就让 LIKE 用音乐、路况、生活资讯与你一起到达目的地。LIKE 101
1: LIKE 101
2: LIKE 101
0: 陪伴你周六上午的10到1。

时间来到上午的10:10，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101 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那今天呢是5月的第2个礼拜六，也就是说，明天5月10号是今年的母亲节。所以呢，说不定这两天你有一些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安排。那在今天的节目12点到12点半，也安排了母亲节的特别歌单。节目一开始就来先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当然我有听过一些说法，不是说只有今天或者是只有母亲节的这个礼拜才来庆祝母亲节，我每天都可以好好的对妈妈表示感谢啊，或者是表示爱啊。那母亲节这一天呢，只是特别的再庆祝一下下。所以不知道你的母亲节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今天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 Milky 跟 David Guetta 的合作。那你可能会听过这一首歌，可是好像不是这样的版本哦，因为这一首歌是 Milky 的2002年，不是2002年发表的作品。那在今年这一首单曲呢，由 David Guetta 再重新 remix 来推出的新音乐作品。就当作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同时呢，当然也要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这两个路段呢，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管制。而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省道的台61线北上了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那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而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请改道到侧车道。那也遵循我们相关的引导来减速慢行哦。这个时间呢，从9点钟开始，会一路到晚上6点钟，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了。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的相关交通管制，从早上5点钟开始，会一路到晚上8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同样，台北市也有交通管制的是影视拍摄的交通管制，时间会到下午4点钟。封闭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还有金庄路的行善路383

单巷到金砖路的91巷，这个也要请您特别来留意。2026年的竹子湖花季相关管制也有，在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了，一路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路段是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福林路与中永街口实施上山管制。那除了持通行证的自小客车还有货车除外，其他都是会被管制的哦。那下午2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呢，则是阳明路跟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实施下山管制。早上的9点钟，也就是刚刚已经开始了，到晚上的6点，有竹子湖地区的道路管制。湖天桥往西经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而顶湖段采单向通行，而且禁止回转，还请您要特别留意。新北市的汐止区在建成路靠近医院的周边很多车违规停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违规停车，你不要想说啊，我只是停一下下方便一下下，但是其实有可能会引起别人的不方便，除此之外有可能造成事故或者是状况，再麻烦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排除的消息在国道5号，原本说北上的28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的散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都在新北市哦，林口区有绕境活动，从早上的9点开始，会到晚上的6点钟。行进路线有仁爱路、四维路、中正路、嘉陵路等主要道路，请用路人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那也要遵循我们现场指挥人员的交通管制。除了林口区有绕境活动之外呢，新店区也有，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会有3场绕境。那绕境队伍会行经新店地区的复兴路啊、中心路、北新路、北宜路，还有安坑地区的安康路、安和路等主要道路，所以会有交通管制，也请大家要多加配合。刚刚有说到今天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叫做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 Milky 跟 David Guetta 的合作。那说到这个歌名，你应该会想到的是这一首来自 Bruno Mars。

季风的影响哦，都还是蛮不稳定的，尤其是迎风面的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甚至是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不过，明天开始，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各地的天气就会逐步回稳，气温明显会回升。整体而言呢，周末的天气呈现就是今天礼拜六偏又湿又凉，可能没有到冷，但是湿凉湿凉的。不过明天天气会回暖跟放晴，就是这个天气变化真的蛮大的。所以呢，今天天气偏湿凉，而且南北台湾南北的气温也会偏蛮大的，所以哇，我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穿衣服。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着短裤，就是 我有穿外套，可我想说哦，应该不会太冷吧。我穿着短裤跟外套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说今天好像应该可以穿长裤，就是有点到凉冷的状态。尤其我出门的时候比较早嘛，早晚的天气又会温差再更大一些些，所以呢，这两天的天气有点像是一个像春天，一个像秋天。对，明天是春天，今天是秋天的概念，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在这样的天气变化下面啊，最容易感冒了，因为你的身体会有一点哎。很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请你要特别注意你的身体状况。那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就会开始有高温的情形出现了。北部、东半部跟澎湖、金门大约都是26到29度，中南部可以达到30到33度，那马祖则是大约21度哦。低温呢，中部以北宜花、澎湖大概都是20到22度，那南部台东是23到24，金门19，马祖17度。所以呢，今天冷，明天天气会变好，礼拜一会开始变热。那大家可能要稍微规划一下你的衣服要怎么穿。我自己从小都有一个习惯，我觉得这个习惯蛮有趣的，而且我发现好像只有我会这样做，就是我会在晚上睡觉之前，把除了明天要带的包包里面的东西全部整理好放好之外，这可能大家都会做，我会把明天要穿的衣服从帽子到上身到下身到袜子到鞋子到外套，我会全部把它配好，就是有一种早上一起床刷洗脸完就把那一套整个套上身就好了。所以这三天如果你要这样准备衣服的话，可能要稍微的花一下心思，毕竟这三天的天气形态都会不太一样。关心完天气，来跟你讲五月的新制上路。首先的第一个呢，跟我们的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姐有点关系。交通部因应能源价格波动的关系，针对全台湾大约90000辆的合法计程车，不包含电动车，提供油价补贴。申请时间是5月20号到8月31号，每一台车会补贴6000元。那加油时呢，每公升折抵5元，可以使用到2026年底。所以，我们所有的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姐，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记得要把握一下时间哦，5月20到8月31号，有这个油价补贴，每辆车可以补贴6000元。另外一个呢，可能是要去考机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的，在五月的新制呢，机车考照部分，公路总局说明，机车笔试呢将加考漫画还有图像式的题目哦，占笔试考题的10%。那这个新式的考题呢，包括会画出有合格的标章，并且正确佩戴安全帽的人像，还有戴工程帽和没有扣好安全帽等等之类的图像考试，来让考生选出正确的答案。所以其实这个机车考照会有一点点的不同，会有漫画也有图像式的题目，再请要去考照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了。第三个五月新制呢，是劳动部推动三松绑三加码三新增的政策。

来降低企业托育补助的门槛，扩大鼓励企业设置托儿所啊、托儿硕士啊，然后来持续投入友善的育儿职场环境的建制哦。那员工的育儿补贴呢，最高每人每年可以有10,000元，托儿设施的上限则是调高到了100,000元，取消子女必须送托机构的这个限制哦，交由家人照顾也可以申请补贴哦。好，简单的跟你分享天气的消息，还有几个五月上路的新制，尤其是要去考机车的朋友，或者是要托婴的朋友，以及我们的问讲大哥大姐，可能要特别来留意的、哦、要注意这几个新的消息。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234。接下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是有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台北市的万华国中地下停车场受到小学活动的影响，现在已经停满喽。

在我排今天的歌单的时候，我才发现 Just the way you are 这个歌名的歌有超级无敌多的。除了刚刚节目听到的前面两首之外，这一首日文的作品来自信田来未，也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绝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够舒适。偌济偌济要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8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以上儿童吼都爱坐后座，底下爱下安全带哦。啊，若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较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嘞？
2: 哈，我
0: 啊，几岁拢同款啦。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让伊安全，对不对？是啦，一坐咱甲包起来。
3: 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林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亚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会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快乐。哦，Happy的阮将你要去佗位？Happy的阮将。

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Happy 问讲情歌，来自茄子蛋的歌曲。时间来到10:3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台北台 FM94.3 Like101 的节目，我是 Like。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稍早提到的北上87.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还没有排除，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心。台65线在北上的8公里过福州入口的内侧有一包的掉落物。台北市万华国中地下停车场受到小学活动的影响，现在已经停满了。那原本说在木栅路往西过辛亥路的施工，现在则是已经排除。不过台北市还有其他的施工消息，像是汀州路4段的10号到1号路面跟该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1段到西宁北路，这个路段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是外侧的一个车道，全天都有施工，预计会持续整个5月份哦。再来最新的道路状况，是在国道2号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匝道有铁管掉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景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景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6公里高工局前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留意了。

前几天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去唱歌，我的高中同学们，那在唱歌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发现说，诶，好像只剩下我会点一些比较新的歌，包含刚刚那一首。虽然说刚那一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是2019年的作品，但是对于某一些时代的人来说呢，它已经算是

是新的歌，不知道现在的你去 KTV 唱歌是不是唱你熟悉的年代歌曲，可能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00年的作品，到2010年，还是你也有跟上现在流行的音乐，或者是现在的乐团等等之类的音乐作品呢？这是我前几天去唱歌的时候，朋友们讲，我才发现说，哎，对，好像我还是会听一些新的作品啊，新的歌啊，然后觉得还不错，我可以唱的话，我就会唱一下。那当然还是主要还是会唱一些2000年左右的歌啦，毕竟那才是我们的年代嘛。好，来提醒你目前最新的道路消息。原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新北市的施工消息，在中和区连城路的629号外侧有施工，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土城区的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也有施工哦，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三重区的新北环快三重段轮流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来进行美化的改善工程，时间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再来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有施工，预计会一路到6月份。泰山区的新武路往五股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施工，预计到10月份，所以这个路段会比较久一点点，经过的驾驶都要多加留心。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开车的朋友建议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刚是披星戴月的想你，接下来是星空之上，来自 Crispy 翠乐团。

时间来到10:53，接下来进行的是防诈165单元，跟你分享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案例分析。要跟你分享的是5月7号星期四的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件数18件，财损金额118.3万元。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受理件数25件，财损金额97.3万元。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9件，财损金额5936.9万元。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67件，财损金额1.2416万元。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受理件数109件，财损金额1025.1万元。所以在5月7号星期四，总诈骗案件的受理件数是433件，总财损金额2.5223.6万元。那最新的诈骗案例跟您分享，这个也是我前阵子看到 Threads 上面，我也会很好奇这个到底要怎么诈骗的，今天就来告诉你。我们就称他为 Kevin， 又是 Kevin， 万年 Kevin。 好， Kevin 呢，那一天在床上滑 Threads， 也就是翠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贴文，上面就写说免费赠送手机。嘿，对，你现在在看翠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常看到免费送这个免费送那个，什么 不营业啦，什么跟老公离婚啊，要抛售笔电啊，现在真的超多这个。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案例，来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诈骗你的。好， Kevin 看到免费赠送手机的贴文嘛，他就说哇，下面互动好热烈哦，感觉好像是抽奖啊，心想说啊，反正留言也不用钱嘛，他就留个言。那对方的账号看起来也像是官方账号，也有蛮多人追踪的。那 Kevin 呢，就是留了言之后就去忙自己的事啦，直到隔天对方就私讯他说，欸 Kevin 你中奖了，还问他说要怎么寄这个奖品给他。

所以 Kevin 就传了他的姓名、电话、地址的个资给他。那给了这个对方之后呢，他就丢了一个网址说，哎，麻烦你帮我上网填一下这个资料哦。他说因为政府规定公益赠与要填写，要申报税啊等等之类的，那系统显示说要实名认证，所以 Kevin 就不疑有他，点进去把资料输入完成，也没有觉得很奇怪。接下来对方又叫他加一个 LINE，说哦，你这一件的礼物卡关了，会有那个线上的专员来协助处理。所以 Kevin 加了那个 LINE， 专员就用视讯联络他，语气很诚恳的跟他说啊，因为你的账户没有开通这个第三方的认证啊，问他说没有办过贷款啊，他说他没有。那 Kevin 也说哦，就是他没有做过这些其他的事情。那对方就说那你可能要认证才能够领取奖品哦，还说你只要办一次就可以了。接下来 Kevin 就一步一步照着对方的指示开启网络银行啊，那对方还说要先支付押金才能完成流程啊。虽然 Kevin 有一点犹豫，但对方还强调他们都是合法的公司，全部都合情合理合法没有问题，那开通之后就可以拿到礼物了。所以呢 Kevin 就转账了12000，不是，个十百千万十万， Kevin 转账了128030元。转完了之后呢， Kevin 还很期待的询问领奖的细节，结果对方就消失了，这就是一个骗局。哎，不是 Kevin， 你怎么就是验证缴押金你缴了12万呢？也太多了吧。好啦，防诈小撇步要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近来呢在 Threads 也就是翠上面的诈骗非常多，所以请大家在滑翠的时候啊，不要轻易的相信上面的任何一个文章。尤其是跟钱有关的好吗，千万不要相信。那中奖呢也是不会说要给押金的，这都是诈骗的话术，请你不要相信。如果你有遇到问题，不确定，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办呢，没有错，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以上就今天的防诈165单元，跟你分享最新的数据还有最新的案例，尤其在翠上面啦，最近真的蛮危险的，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好吗？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进行11点钟的整点对时，对时完第二个小时，邀请到变装国王来跟你聊聊这个艺术文化。听到的歌曲来自 Howzy 的大说谎家，我们就等等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空中再见 ，See you。

0: 即刻路况导航。
1: 11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东湖路往西康乐街到康宁路车多，中和的华中桥往北市桥中段内侧有掉落物。台北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国道三号最新的事故是北上60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内侧四台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37.2外侧路间故障车是还没有排除。好消息是国一北上新竹 A 入口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那么现在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了。国道10号稍早东向0.4公里文字路入口一上来，故障车是停放在路间。国三北上368过了田寮，砂石车起火燃烧，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路间，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消息是没有人受伤。台65线北上8公里过了福州入口，内侧有掉落物。那么像是国一北上的365.7有掉落物，是在高雄九如路，路间是铁锤掉落。那么如果说您在国三南下莺歌到龙潭，现在车多，所以匝道移控开始，而国一南下的杨梅新竹也是因为车流量增加的关系，都进行了移控管制。台中稍早北屯路往太原路方向昌平路外侧的事故，如果排除了也请跟我们说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啊。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家好 ，Andy 系健娜关的乐团，我系健娜杨秀仪杨淑玉，
1: 我是罐子李康清。
0: 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他们用一生的爱陪伴孩子长大。在母亲节的时候，别忘了跟妈妈说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版本，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了46.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公里土城前，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车号是3909，任意变换车道。而国三的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则是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停满。东湖路往西康乐街到康宁路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外侧，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尾端大约在泉州街，也请您多点耐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1: 音乐艺文、健康饮食、热门话题，
2: 生活543，让赖可咖喱狗细三。
0: 欢迎你再继续回到金广台北台 FM94.3 的 Like 101，我是主持人 Like。接下来立刻进行生活543的单元。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今年初的时候，我去了墨尔本，也就是澳洲旅行了一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新朋友。那同时间刚好已经结束了，我们跟湾岛皇后有合作一个节目，叫做《华丽变身 Yes Queen》，让大家认识台湾的变装皇后。那这一位朋友呢，他是一位变装国王。什么是变装国王？又跟变装皇后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差异性有什么？让我们邀请到 JC LeGuy。
3: 嗨，大家好！
0: 你怎么突然间变那么害羞啊？
3: 就是初次跟大家见，没有也没有见面，但就是以身示人，这样有点小紧张。
0: 不用紧张，就是当跟我聊天，然后分享给听众朋友就好。那首先要先请你来自我介绍一下，你目前是在哪边生活呢？
3: 我目前在墨尔本这样子，
0: 还是待在墨尔本？
3: 对对对，
0: 只是刚好回来台湾。
3: 就是我其实本来是有一些艺术的规划，然后因为我去年就是为了要办一个剧场秀叫台湾 Folk， 所以有特地回来台湾，然后去台南学传统的宫庙刺绣，还有跳八家将，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东西。那个时候刚好意外的有碰到就是白沙屯妈祖出来进香的这个行程，我就安排了4天去走，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我感受到蛮多就是奇特的能量，所以我就决定说，那我就跟娘娘学说，我今年要回来走全程，然后也要就是走完的走的过程中会收集垃圾，然后用这些材料去做刺绣的计划。
0: 哦，
3: 对，可是很比较难过的一件事情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阿公过世了，所以我不方便去走进香的行程，所以最后整个行程就取消了。那但是我还是机票已经买了，所以我就回来，然后就多陪陪家人啊，然后到处旅游，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看台湾长什么样子，每次回来都好赶这样。
0: 你在澳洲待了多久啊？
3: 6年了。
0: 6年？
3: 对，
0: 所以这一次真的就回来顺便就是做一下家乡的观光，
3: 所以明年就7年了。
0: 然后还来上一下节目，分享你的生活跟经验。
3: 其实每次回来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行程。
0: 那回到刚刚我最一开始有提到的变装皇后 Drag Queen，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点概念跟知道说变装皇后在做些什么。那变装国王又是什么呢？
3: 其实传统的变装国王他就是变装皇后的相反，就是女生去扮演男性的角色这样子。那我自己做的比较特别是我其实是生理男性嘛，那我会觉得我想要忠于自己想要做的方向，因为其实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做一些男装的创作。那我觉得，一开始的出发点只是说 ，OK， 我喜欢做男装，所以我想要做男装。我会觉得没有一定要做任何的限制，说我是男生，我就一定要做变装皇后，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就会感觉到说， 它是越做越有价值的，因为会回想到很多我以前成长的经历，那这些经历会造就说我在后期要去做创作时，它都变成我的

0: 一个灵感，比如说我的妈妈，她很经常会跟我说，男生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她会很常用的一个词叫做你不能无男无男无女，就是你好像男生就是要很阳刚，要怎样？可是我会觉得，为什么只有这样子的特质才叫做男性特质？那难道说有一点阴柔的男性不叫男性特质吗？那难道我化了大浓妆，我穿了高跟鞋，我就不是男生吗？我不觉得这样子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所以我就是我想要去转变这个心态。那所以我就会持续的去做这样的创作，我也没有想过要改。我知道这条路比较难走，因为其实社会大众对于变装国王的接受度其实没有像变装猴来的那么的高。
1: 对
0: 对，可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创作价值的，所以我还是会想持续做这件事情。
1: 嗯，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变装国王是呈现更多男性的刻板印象的特质，但你也想要翻转这件事情，但让大家看到你的时候会知道你是变装国王吗？就 Drag King，
0: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不确定，然后或者是会有点误会。那我觉得如果说你看不太懂的话，我就会说那这就是我创作，可能我需要再努力一点让你去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重点还是说先让观众先有兴趣，能够吸引到观众，然后了解的越多之后，他会开始去思考。他不是一个说一开始你看到我你就一定要认识我是谁，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艺术家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我还不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咖的时候，我不要求你一见到我你就要很清楚知道说，哦，你是变装国王，就是其实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就是你先对我的作品感兴趣，那也许你会有一天发现，哦，原来其实你自认自己是变装国王，你知道我的角色定位在哪里，你就会更尊重这一块领域。
1: 但我很好奇的是，那你有一些前面的 reference， 就是你可以做参考说，当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参考别人的变装的状态啊，或者是哪一些元素来放到你自己身上吗？
0: 其实那时候找的时候蛮少的，如果说想要找就是纯正做 drag king 的这个领域的生理女性做的东西，它会比较偏向 cosplay 一点，然后那个化妆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其实我没有到那么的喜欢，所以我的参考元素会从很多别的地方来做，比如像提姆波顿的电影里面的那些男性角色，其实对我来说那个都蛮 drag king 的，然后或者是芭蕾舞的男性角色，他有一些比较传统歌舞的这些元素的时候，他做的不是传统正芭蕾舞，就是那种就是可能没有化太多的妆，是有一些是那种化像那种木偶剧的那种妆的，他的妆是非常浓的，我就会从这些部分去截取灵感。那有一部分当然也是从 drag queen 这边去截取灵感去做，那我会试着从 drag queen 的妆去把它翻转成有一些男性的元素在里面。
1: 所以你的 drag king 比较像是一个你真的创造了一个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全新的状态，但就慢慢让大家知道这就是你的变装的样子跟你想带给大家的东西。
0: 对，有在尝试这件事情，所以一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做的会非常的糟，因为参考元素实在太少了，又没有经验，所以你一刚开始做的时候一定是被嘲笑。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要做这么久，因为我当初做的时候只是一个就是我要出场一次，然后结果出场一次之后就被大家嘲笑说你做这个好丑啊，然后我心里想说我是台湾的，我是以前是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毕业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台湾最好的服装学院毕业的人，我怎么可能做出来造型被人家嫌丑？现在回去看还真的蛮丑的，可是就又不甘心啦，就想持续去做。对，
1: 我觉得跟好多变装皇后聊天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也都有这个状态，在当下那一刻会觉得说拜托我的妆很美好不好，可是事后经过五年或六年然后再回去看第一次

0: 我还是很好奇，在澳洲这样的接受度是高的吗？因为以台湾来讲，你是唯一一个这样子做的人吗？
1: 据我了解，以男生去做变装国王，我应该是唯一一个。
0: 对，
1: 女生就做变装国王，其实之前我认识蛮多的，但是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在台湾才会做这个。
0: 哦，
1: 对，那他们现在，因为我也没有跟他们有联系，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还有没有在做。
0: 继续下去。那你在澳洲这样子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吗？
1: 偏特别，但是我觉得全世界来看其实也还都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存在。可是国外的接受度会很高，因为我这边感受到的一个状况是，我说有一次我接到一个表演的工作，然后他们的主办人跟我说，其实我们这一场表演没有想要请变装的，就是 drag artist， 我们只想要找就是猛男，然后就是找那种很阳刚的生理男性。可他们觉得我实在太特别了，所以一定要找我。那这个给我的感受就是，在台湾有点像是你太特别了，我没有办法找你来做任何事情。可是，在国外是你太特别了，
0: 我
1: 一定要找
0: 你。哦，这也算是打开一个不一样的路嘛。
1: 对，所以我在那边过得蛮自在的。
0: 我有看到你有蛮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就是包含是晚上的那种 party， 因为你知道我在认识这位先生的时候，同时间呢，我妹妹也认识了他。
1: 是是。
0: 然后我妹都会转说，哎、欸，我在这个 party 里面哦。我说你看我们传讯给他，他说没关系，我就在台下就好。
1: 我不知道哎、欸，他其实可以跟我说的。
0: 其实我妹有去，就是那种很有一些台式的活动，台式什么 DJ 趴、电音趴之类的。
1: 啊，我可能知道是哪一个。
0: 对，他好像有去过某几场这样子。对啊，那最后在这一段，我想要请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大家都会给自己一个名字，
1: 對，
0: 就是在变装皇后的圈子里面，我相信变装国王也一样。那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1: 我的艺名叫做 JC the Guy 嘛。那 JC 它其实是从我的英文名字的，就是把它缩写这样子，就是 Jazz Joe 这样子。那其实它起源于我的高中的经历，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就是我
0: 高中，
1: 因为我就想要特立独行，就以前在更早之前我叫 Jason， 然后觉得 Jason too normal， 就是太常见了。
0: 没有在路边大喊 Jason， 应该会有两个人回头，
1: 我觉得可能会有十个。对，我觉得太常见了，所以我就把自己叫 Jazz。这样，然后到了，就是他的拼法就是 J A S S， 也不是 J E 这种常见的字。然后因为我高中其实在班上的交人际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到要毕业的时候，然后也是跟同学出去玩，然后那个同学就有跟我拍合照的，就是那种拍立得，然后他在给我上面的签名就写着 J， 然后一杠写 S， 就是我才知道说哦，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 S， 就是。但我不知道，他可能只是一个开玩笑啦。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不要把它想成霸凌，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笑的一件事情。那在我想就是我的艺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 don't give an ass，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所以我就把那个就是我的名字的其他的部分都去掉，就只留开头这样。那 the guy 就是有点像是在，我会觉得在变装圈里面，大家都要把自己定位成我是一个 king， 我是一个 queen， 就是好像你非得要自称自己是一个
0: 到哪一个位置，
1: 对，你是一个那种皇室的成员，你才是还是有高度的人。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是一个 guy，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是等我哪天做出一个名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我不需要从开头就来向你宣誓我是谁。对，
0: 有一点像是自我期许跟未来可以再做些什么的感觉吗？
1: 对，是像这样子的概念。
0: 那到底目前做到哪里？那未来的发展又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上。

时间来到11:24，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隧道前的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两颗枕头掉落。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公里，稍早提到的土城前，白色的自小客车车号3909任意变换车道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如果您知道最新的消息，也持续麻烦您通报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的外侧有工程进行，尾端大约是在泉州街，而东湖路往西的康乐街到康宁路

目前车多不好走。新北市的中和区华中桥往北市的方向，桥中段的内侧有掉落物。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4公里，原本说过林口 A 外侧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46.5公里，树林前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了。省道的台65线北上8公里过福州入口内侧的掉落物，现在也已经排除。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生活543邀请到的是 JC LeGuy 来跟你分享他的变装国王艺术人生哦。那主要他发展是在澳洲嘛，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故事让他持续来告诉你。

0: 听海哭的声音，没有，我第一次接受这种录音广播，我有点兴奋啊！大家好，我是 JC 的 Guy， 然后我是在澳洲墨尔本这边做变装国王表演的一个创作者。那我的所有服装都是我自己创作的，这样子。那最近也开始转换了新的跑道。我还是有持续在做变装，那只是在多重增加了一些新的身份，就是制作人。因为其实现在澳洲的经济并就是有点在下滑，那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就是艺文活动是第一个被砍预算的地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是哪来的胆子，会觉得说既然人家不敲我表演，那我就自己当制作人。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去年10月的时候，我自己制作一场剧场秀，叫做台湾 Folk。然后也报名了墨尔本艺术节去做参展。那今年这个秀也会在持续的升级，然后加场在墨尔本这边做。主要是希望说让澳洲的观众可以更理解台湾的传统文化还有历史，这样。那也开始在制作其他的像是派对的活动啊，或者是在筹备在澳洲去做台湾文化的特展，这样子。
1: 欢迎 JC，
0: 耶、yeah, ，回来了。
1: 我要不要先我们点一个卡拉带人再说？
0: 好想要哎、欸，我们需要有乐队，这里为什么没有乐队？
1: 你下次带 Four Band 来好了。
0: 我可以，拜。
1: 我跟你讲，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在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很多人接触到录音室第一次的状态，就是说。哇，这个麦克风的收音好扎实哦，我的声音可以听得好清楚哦。
0: 对啊，我还需要再来一首。
1: 但刚刚也分享了你近况要做的事情，其实要从第一线的人开始有一点往上走，然后去办这样活动，你这样压力应该真的很大吧？
0: 亏了很多钱，我亏了超多钱，而且我拉不到赞助，所以我的所有的钱都是我。大部分在 95% 以上的钱都是我自己就是在餐厅工作打工赚来的，然后就去这样做，然后最后就是也赔，可是我现在觉得赔得很值得啦。就是整个人生经历丰富了很多，然后也开拓了很多未来的机会。
1: 可是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有一些机会跑出来，就是你先开始刚刚讲到做制作人，然后去承接很多的活动，夜场也好，或是你要办展也好，这样子更被更多人看到。
0: 有，因为在这个之前，其实我做事情都是有点自己一个人关在工作室里面默默的做，然后也没什么人知道。那因为这场秀的关系，开始有机会认识一些比较有头有脸的人物，然后也被就是当地的一些像有律师最近有注意到我，还就是
1: 等一下律师，
0: 对，这件事情很奇怪，他是一个在澳洲的组织的会长，然后他叫纽澳彩盟，这样，那他们希望说。可以帮助我留在澳洲，因为这样子他们之后要再办活动才找得到可以
1: 有人
0: 适配的艺术家可以帮他们做点事情，所以就比较有机会说 OK， 那签证的问题我就比较不用担心。那再来

0: 就是另外一个新的计划，也是这个律师提供给我的，就是我好像可以跳级读博士的样子。我其实有吓一跳，因为我的生活一直在为了钱的事情，就是你看艺术家还是要吃饭的，
1: 对，
0: 所以我本来其实要读研，有要考虑要读研究所，然后但是最后就是卡在没有钱这件事情上面。我最后想下来，我觉得哇，贷款太贵了，所以但是这个律师给我新的方向，就告诉我说，台湾的学士学历再加上我的一些很特殊的经历，是可以直接跳去读博士，
1: 可以这样子哦。
0: 我问了我的老师，他是说是比较像是硕博一起读啦。
1: 哦，
0: 对，那在澳洲的他们的学制其实跟台湾很不一样，所以我有吓一跳。
1: 嗯，
0: 他们说在澳洲就是读像欧美的体系里面，读博士其实算是一种工作。所以学费的
1: 好特别哦。
0: 对，就是学费的部分可能不用太担心。然后因为学校就是跟教授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就开始投一些工作，丢一些工作给你去做，那这个是有收入的。
1: 哦，
0: 对，而且他们特别重视就是你有一个很完整的作品出来。那像我的剧场秀里面，它不是单纯就是 OK 我自己去把想象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做出来而已，而是我真实的为了这场秀，我回到台湾来去跟秀庄做学习，去跟家将团做联系。那在这个之前，我也先去稍微读了一些论文，所以在跟家将团沟通的时候，我有一些论文里面我延伸出来的问题可以问他们。那这个东西是我有做录音把它记录下来的。
1: 嗯，
0: 就是虽然其实我没有从很正规的教育体系，就是我就只有大学毕业而已，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的算不算一个很正式的研究
1: 或者是采集田野调查。
0: 对，但他们似乎觉得说我这些做法应该是可以 算，所以我还在朝这方向努力啦。还有一些路程要走这样。对，但希望可以顺利咯。
1: 可以。那还有刚刚的另外一块，就是你做了展演啊，或者是你的表演内容把很多台湾的元素放在里面，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知道你刚刚有讲到说想让大家看见台湾，还有别的原因吗？
0: 其实我觉得有点在弥补我的一段空白的生活。
1: 嗯，
0: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彰化给我的阿公阿嬷带大的小孩，那所以我其实算家里面台语讲的比较溜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去跟，就是尤其是阿公阿嬷带我去庙会啊什么，我就会很开心，喜欢看热闹这样子。那后来到了学龄之后，就到了台北，就跟我爸妈一起生活。那看的电视啊，接触到的生活什么的，就是会开始渐渐的觉得台湾的本土文化很土。然后我很抗拒讲台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会觉得说讲台语就是很怂这样，不喜欢。然后到了毕业之后，出了社会之后，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我会有一段时间这样子想，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又开始想要回头去拥抱自己过去的文化。但是因为我毕业之后，我在台湾的工作状况并不那么的理想，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金钱去做这些研究还有创作。
1: 嗯，
0: 所以就是还在为了生存的事情打滚。那一直到说 OK 要到澳洲之前，我就觉得硬是凑了一点钱跟时间，我希望把这样子的文化带出国去，所以就也是有做了一点小小的田野调查，然后收集了一些物件，自己做了一些创作，就带到了越南胡志明市表演，然后也把这个东西再带到澳洲去。那到澳洲去之后，发现其实当地人非常喜欢这个文化，因为当大家讲到农历年需要有东亚文化，就是注入在活动里面的时候，其实比较多的时候他们只想到中国的文化。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说其实宫庙这些东西它是真正很具有仪式感的。然后像八家将啊、关将所的表演是他们比较没有看过，他们就最喜欢这种就是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就更激发我会觉得我需要在这个部分再多研究一点它的历史脉络是怎么样的。
1: 嗯，
0: 那一直到去年要做就是剧场秀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的创作大部分有很大的一部分是 悲伤就是东亚的文化嘛。那其实这些所谓东亚文化，它比较多的都是这些有影响到台湾 的文化的部分。嗯，所以包括连日本的文化也有被我们在囊括其中。所以这整场秀里面，我就会把它依照台湾不同的历史的时段去分割不同的风格去做，
1: 照着脉络来走。
0: 对，照着脉络来走，然后也做了很多的研究，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是会越做越喜欢。那

0: 越研究也会觉得说其实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的，它并不是像大家觉得说哦，我看到宫庙那我只看到迷信的部分，我看到很多人莫名其妙捐了很多钱，可是其实没有看到说这一整个历史它是有一个历史脉络的，包括那些道士法师他嘴巴念的词，就算你不相信就是这些信仰的部分，但是至少他念的词其实那些都是古文学，它是很具有历史意义的，
1: 有其意义在里面。
0: 对，所以我越做越喜欢，然后就会越想要去研究更多，
1: 然后就放更多的东西在自己能够呈现给大家的，
0: 就会花更多钱。
1: 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会很好奇，那你有想过要把你的东西搬回来台湾让大家看到吗？
0: 我没有那么的确定我的作品回到台湾有没有办法再接受到大家的公平，我还在努力啦，因为有一部分是其实我的创作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澳洲人或欧美人士可以看得懂，所以其实我做的不是说纯正传统的创作，它其实里面还结合了欧美的流行音乐，然后还结合了就是变装的文化，那这样子的东西，我的语言使用上我只用台语跟英文，那如果把它带回来的话，一来是我不确定台湾的受众能不能接受，然后再来是我知道有蛮多的人会觉得传统文化东西不容亵渎，不容去做任何的更改。那我做的更改的目的其实是有点像是觉得如果我真的做的太过正传统的话，我会不看好欧美的观受众有办法这么快的接受，对，所以我会把它做得再更让他们能够理解多一些，那个让他们激起他们的兴趣，那在我的秀上面你也许只能大概粗略的看到了一些历史脉络，当你有兴趣的话，我今年的新的计划就是希望可以在秀结束之后在墨尔本再办就是比较详尽的展览，去让你说哎、如果你在秀上看的东西你有兴趣，你想再了解更多可以来看展览，对，因为在一个秀里面你要去把历史脉络讲得乐乐等，真的没有人有兴趣听你这些就是长篇大论，
1: 所以就是先勾起兴趣，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我很想跟听众朋友用一个解释，一个范例，就是你在台湾吃到的越南河粉，它的味道绝对不会是在越南里面真正吃到的，因为它必须要稍微的迎合一下台湾人的口味，让你能够接受，你觉得好吃，你觉得很棒 ，OK， 我想要去越南吃它真正的河粉，你才会发现哦，原来真正的越南河粉长这样，或者是打抛猪肉饭，台湾的打抛猪肉饭其实没有打抛，你到泰国去吃的时候才会有，那你就会知道说它真正的样子是什么。其实我觉得 JC 有点在做就是这样，让大家能够说，我先勾起你的兴趣，你来了解一点点，我让你知道一个大概。再继续延伸，你可能可以自己去查询你自己想要更有兴趣的去学习，或者是刚刚讲到的后面接下来的展览你可以来看，然后让你更了解接触台湾的文化或者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你有点像是推广大使。
0: 我不太敢这样子说啦，但就是照着自己的喜欢做什么事情，我想让大家看到什么事情，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就是我很热爱这块土地，我热爱我的原生文化，虽然说我以前在台湾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但是我比较大的想法会是这是我自己的生活状况，这跟这块土地其实不会有那么大的关系说要去怪罪这一部分，所以就持续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会欢迎这些澳洲人可以到台湾来看一下
1: 啊。那你有没有什么终极目标在做 drag king 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在做所有这样的艺术展演，成为制作人，然后把更多台湾的文化融在里面，或者是让澳洲人看到更多的台湾，跟你未来的终极，你有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状态吗？
0: 我比较活在当下，也就是我现在想要干嘛，然后有一些目前的目标这样。真的，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你最终最终的目标，那你最终目标达到之后你还想干嘛呢？
1: 要怎么办吗？
0: 对啊，所以一定有一个永远都有持续可以前进的方向嘛，所以我现在近期的目标就是我办要十月要再继续办这个秀，
1: 对，
0: 然后五月要在墨尔本办台客派对。
1: 我妹去的是不是就其中一次的台客派对啊？
0: 她是另外一个团队举办的、对，那我想再把它做得再更本土一点，然后再更回忆上大一点，所以我这次其实这趟旅行回来台湾，我

0: 我花了超多的钱在台湾，就是去收购一些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然后很多的古物件，甚至去跳蚤市场买了布袋戏偶，我还买到爱国奖券这种很荒谬的东西可以带，我真的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想把它带到澳洲去，然后可以去介绍一下，哎，为什么会有爱国奖券？我们布袋戏为什么长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歌仔戏？那歌仔戏以前叫什么？以前其实叫欧普拉戏，就是这个东西它都是有一个历史脉络，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那我自己也会再多做一点研究，希望到时候不会献丑，就是有出错，我很怕出错啦，所以我会尽量多读一点东西。
1: 好，没问题。所以其实听完 JC 在讲就知道说 OK， 你活在当下，可是你有很多的事情持续的去执行，但也因为这样子你有点不计成本，或者是就做想做的事情，会有更多更多不同的机会来到你身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会让更多更多人了解台湾这块土地，不单单只是台湾，还包含你，包含 Drag King 的表演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整体就其实你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就期待未来。
0: 谢谢，对，我自己也很期待。我现在首先要先搞定我的签证，因为我昨天嘛，很新的消息，我昨天接到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学校好像倒了，我不确定，所以我今天晚上还要跟我的律师讨论这件事情。
1: 天哪，你真的是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0: 就是人生不过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1: 对，但听完了今天的这整段的访问啊，大家可能会对 JC 很好奇，有没有办法在网络上找到你，或者是关注你的相关消息呢？
0: 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jc.theguy， 就可以找到我了。
1: 你要不要拆解一下，让大家知道怎么打那个英文的字幕？
0: 这边向英文麦好的观听众解释一下，@ 就是小老鼠嘛，然后 jc.theguy， 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了。
1: 对，然后会有上面很多相关的讯息之外呢，你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广播嘛，你现在只听到，但你就可以看到 JC 实际上的样子到底长什么样子，或者他变装之后所谓的呈现，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他应该是会有什么样子的状态让你看到。IG 有很多照片嘛，还有一些影片可以看到，
0: 影片照片都有，没有 OnlyFans 就是。
1: OK， 再一次谢谢 JC 了 ，Guy， 谢谢，
0: 谢谢 Like。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5: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45，欢迎您再继续回到金广台北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 刚刚的生活543单元让你认识了 JC LeGuy， 一位在墨尔本生活的台湾变装国王，那也把很多的台湾文化融入在他的艺术表演当中，那希望他越来越好，之后说不定可以回到台湾让大家看到他的演出。一回来呢，当然也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隧道前，中线跟外侧之间两颗枕头的状况还没有排除。而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入口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北上的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都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留意。在国道三号不是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市大路前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尾端大约是在泉州街。而台北市的东湖路往西康乐街到康宁路车多不好走，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停慢。新北市的中和区华中桥往北市的方向桥中段内侧有掉落物，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Happy to work on another track again.
1: 来自 Miss Coke 仲山毕业。对，现在是五月份嘛，其实转眼之间呢到六月就已经是毕业季了。那在毕业季之前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呢？以大学生来说，就是会有他们的毕业制作，尤其是像是我们广播人也是嘛，或者是传播科系的，在毕业前的毕业制作都算是一个蛮盛大的，展现我们这四年以来所学的相关内容哦。那像是昨天我就去参加了

我自己的母校文化大学大传系，也就是我的母校科系的毕业展，去看看学弟妹们毕业的一些作品。但我觉得今年去看的时候觉得还蛮不错的，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包含一样有 podcast， 然后有拍电影的，拍纪录片的，或者是策展的，做摄影集的，甚至还有做音乐的。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如果这个周末你没有要去过母亲节，你也没有其他的安排，或者是想出去走走的话呢，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我母校母系的毕业展，文化大传111级的毕展传声。毕展时间今天跟明天呢都是上午10点开始，今天会到晚上6点，明天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当然都是免费的啦，就是可以去参观，地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的2楼特展厅，所以在北流，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走走看看。那当然，北流自己有常设展哦，所以可以安排有一种像是艺文巡礼的概念，在今天或者是明天可以去走一走。那大家如果有听我们景广的话，就知道早上的节目4点到7点六日的宇宙，他其实呢就是现在文化大传的学生，他也是今年的毕业生，所以如果你很好奇他长什么样子，说不定你可以在现场抓到他。

0: 你未来的天空可以编织成什么样子呢？这一首歌《天空之城》来自 Who Cares 胡凯儿，也是我在搜寻一些毕业歌曲的时候呢，这首歌好像被归类在毕业歌曲里面，其实听到里面的歌曲还有整个编曲的状态，就知道说对未来应该是充满希望的。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而国道三号北上的64.1公里，刚刚提到大溪前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行速度大约是10到30公里左右，蛮缓慢的，还请您多点耐心。那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就建议您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好，桃园市的杨梅区在中山路往南桂山街道新城路的外侧，很多车违停，影响了车流，那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
1: 心疼我会跌跌撞撞，因为在温柔手中我已学。
0: 说到毕业歌曲，就会讲到高中生的大合唱作品，这一首经典到不行，叫做《风筝》，来自15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那这个高中的毕业歌曲计划一直都还是有在持续当中哦，所以每年都是有推出新专辑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找找看高中生们创作的毕业歌曲。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来进行12点钟的整点对时。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5湖口服务区内侧是4台车的事故，北上的357.9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刚才事故排除之后没有人受伤，不过因为事故的关系稍早回堵了3公里左右，那现在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需要一些耐心。台九线南下的431公里大鸟外侧是小客车抛锚，而台九线南下的431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是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的。台中的3明路往重的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车流量慢慢变多咯。还有像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车多。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线施工封闭。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兴路外侧施工，以及台湾大道双向民权路到英才路内侧施工，后方车流慢慢的增加当中。桃园的杨梅中山路往南桂山街到新城路的外侧很多车违停，影响车流，请大家务必要移车哦。台九线南下的431刚提到这个抛锚车，希望 OK。 那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97公里到192方院到王宫哦，在傍晚6点前是全线都在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的，那所以封闭期间北上车辆请下方院匝道，走台76线转台17线北上往福兴，右转到台61线王宫匝道开回台61线。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宝宝，爸爸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哦。汽车啊，嫁给了火车，但是没多久就离婚了。大家问他原因，汽车就说，他每天都紧张兮兮，担心我会被撞，实在让人受不了。有人就说啊，那是关心你，你不理他不就好了吗？汽车啊就回答，但是我也每天都在担心他会出轨啊。阿宝宝，很好笑吧？
1: 不好笑啊。爸爸，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喝酒还开车，我也常常紧张兮兮替你担心呢。哦，你下次再喝酒开车，我要跟你离婚。
2: 请勿忽略酒后开车的严重性，别再让人为你担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成长的路上有辛苦有泪水，妈妈总是给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在勇气中成长茁壮。母亲节到了，祝福所有的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4: 我们是 MTO。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10，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101 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刚听到歌曲是来自 Taylor Swift

Swift 泰勒斯的 The Best Day。 那这首歌呢，在讲他跟妈妈还有家人的温暖时光，所以里面呢就在说哦，家里的状态啊，生活啊，其实就是一些日常。可是他的歌名叫做 The Best Day， 就是跟家人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是最美好的一天。接下来这半个小时的歌曲呢，都跟妈妈有关系，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不知道你已经准备好要庆祝，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吗？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说我这个年纪遇到母亲节的时候，我跟我妹妹都会讨论说到底要送什么。毕竟你送的东西已经送了超过30年以上了，如果那个小时候5岁以前不算的话啦，已经超过30年，然后你就每一年都会两个人在那边讨论说要送什么，没想法，然后也不知道。不知道大家今年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是什么呢？我问过一些朋友，然后大家都说带妈妈出去吃个饭，好好的庆祝一下。那好像送礼的现在比较少，不然就会直接问妈妈说妈妈没有需要些什么。不知道大家的母亲节礼物怎么样安排的，欢迎你们来跟我分享。你可以在脸书或者是 IG 搜寻赖克先生 on 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Instagram 的账号，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虽然说今年来不及了，但是我明年的时候可以采纳一下。最后我跟我妹决定要送给我妈妈什么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包包。我跟我妹在那边讨论说好像送一个包包，然后挑一个可能妈妈会喜欢的款式送她。我妈应该没有听节目啦，所以她应该是收到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哦，今年的礼物是什么。那同时因为我有干妈也一样送了同样款式但不同颜色的包包，这是我们今年的母亲节礼物。我记得我去年好像是送唇膏跟香水，就是每一年都要在这个时候花脑筋思考一下，也蛮想听听大家送些什么了。但我觉得也不一定要送礼物，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吃一顿饭，我觉得也是很棒的。那或者是小时候的我最喜欢手作卡片跟手写卡片，我觉得那也是更有温度的礼物。不知道你怎么安排呢？我好好奇大家送什么。我送包包应该还可以吧。好，来提醒你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一线南下的 58.4 公里湖口路段有机车停等区路面凹陷的状况，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桃园市的杨梅区中山路往南桂山街道新城路外侧很多车违停的状况，影响到了车流，我们也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四部次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回堵2公里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外侧的施工，现在也已经解除。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接下来歌曲来自五月天，这首歌收录在《第二人生》洗衣机。

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诶，五月天的这首歌叫洗衣机跟妈妈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用这一首歌的洗衣机来比喻妈妈的辛劳，因为洗衣机在家里面其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电器嘛。那歌词里面就讲到说，洗衣机其实很辛苦啊，洗过很多的衣服啊，大家都不知道等等之类的，就有一点像是要隐喻妈妈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其实很辛苦的状态，然后要感谢妈妈辛劳的付出。那这是一个比较温馨的摇滚作品。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2公里过莺歌系统中内侧有掉落物，而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五股区成泰路四段往南跟孝义路口往转线上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手印》，来自文兰 Landy。

你可能会记得温岚 Landy 有写过一首歌给他的弟弟，叫做《同手同脚》，而首映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写给他的爸爸妈妈的。那前面的那一个状态啊，就是勾勾手盖手印，其实就是他跟他的妈妈勾手盖手印的状态，那是他亲自填词完成的这一首歌曲。创作灵感就是刚刚的那个勾手的状态，那就是要感谢对妈妈还有爸爸的感谢，这样子很温暖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12点23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外侧的施工已经排除。那刚刚其实原本有车流，尾端大约在泉州街嘛，现在这个状况呢，全部都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那北上的52公里过莺歌系统中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还在这边，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4.1公里大溪前的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呢，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是偏慢的，还请您多点耐心，那可以的话呢，也麻烦您先帮我们改道行驶，避免塞在这个路段上。

听到歌曲来自 NF 奈森的《妈妈》这首歌，我觉得有点像是长大了之后可以变换角色，变成是保护妈妈的状态哦。时间来到12:27，快28分。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希望过后再继续回到 Like 101的节目，我是莱克。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不是最后一首歌，新闻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Karen CC 的 Sorry 妈妈。有时候总是还是会不小心惹妈妈生气嘛，要跟妈妈道歉一下。好，那不知道说到母亲节的歌曲或者是妈妈的歌曲，你会想到什么呢？欢迎你来跟我分享，在网络上脸书 IG 都可以找到我，搜寻 Like 先生 on air。 那我们就等一下新闻过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空中再见。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51.5公里之间，有站板掉落在过了莺歌系统的中内侧车道。谢谢热心的听众朋友来回报我们，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喽。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9号星期六的京广午间新闻。外交部今天表示，总统赖清德昨天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潘尼亚共同见证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投资案合作了解备忘录、台巴资安合作了解备忘录以及台巴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签署仪式。外交部指出，

0: 三项合作文件展现两国在司法、数位治理、资安以及智慧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三班互并比入医疗法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卫福部另外邀集相关团体讨论医疗法子法修法及配套措施，拍板给予两年缓冲期，预计117年5月正式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1: 会议邀集护理医院使用者代表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的实施细节。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会中凝聚共识包含修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十二条之一，将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入法，奖励今天措施持续到117年底。争议最大的缓冲期则设在两年，兼顾医院有时间补人，避免冲击民众就医。预计117年5月1号正式实施。
2: 考量到呢，冬天呢通常是病人比较多的时候，跨年之后又很快的会进入到我们的春节长假，医院的人力也是相对是比较这个大家要轮流休息，然后在过年完之后又可能有一波的离职潮，所以呢我是建议呢以117年5月1号让这个春节长假过去，医院再继续补人进来，作为这个缓冲的最后日期啊，也就是日出实施是在117年5月1号，那正式实施。
1: 施存良说，修法草案将在520前预告，缓冲期间会持续监测三班互并比执行情形，并透过健保挹注医疗机构的人力，让机构逐年达到互并比要求。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72%的上班族曾有贷款经验，其中65.8%目前仍在还款中。进一步观察，有贷款经验者中高达82.2%同时背负两项以上贷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3: 2026年1月，全台个人贷款人数达517.9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1.23%，整体贷款金额则攀升至24.2兆元，显示国人负债规模持续扩大，财务压力同步上升。人力银行调查指出，现有65%上班族还在还贷中，超过80%负担多项贷款，负贷原因以维持日常生活占比最高。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卫说，
4: 有82%的人他们至少背负了两项以上的贷款，平均下来每个人背负的贷款金额是241万元，那平均大概每个月要占掉他们月薪的41%来进行还款，那即使是这样还是要9.9年才能够还完。
3: 财务压力也对身心造成影响，有60%的受访者出现焦虑或忧郁情况，36.2%甚至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曾仲卫建议，若已出现压力征兆，应适时寻求纾压管道，并检视支出配置，必要时可善用政府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持资源，避免身心状况恶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强化空中救援量能，内政部表示已经整合跨部会资源，建立国家级搜救体系，并强化空勤总队机队升级与调度效率，未来将持续精进人力培育与福利，确保任务顺利，守护民众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指出，国家搜救指挥中心整合海空资源，统筹空勤总队与国防部多型机队，并结合海军与海巡力量，建构跨部会立体救援体系，任务涵盖海空难搜救、医疗后送及重大灾害应变，提升整体调度效率。内政部次长吴坦表示，空勤总队近十年已执行3658件任务，出动空中兵力5100架次，海上8462艘次，救援6158人。而面对机队老化与维修压力，政府将投入36亿元预算，推动升级计划，预计119年前完成。未来将与黑鹰直升机形成高低空互补，强化全天候救援效能。
6: 我们现役的一个海豚的直升机，我们政府已经投入36亿元来推动包括全数位的一个座舱的升级计划，那我们会将其中的9架的直升机都会全面提升到最新的一个机型，导入包括数位的一个航仪还有全自动的一个搜救设备，那我想这个不仅可以大幅的降低飞行的负荷，也可以强化未来我们包括日间夜间的一个复杂环境的搜救能力。
5: 空勤总队表示，未来也将精进人力培育与福利制度， 确保任务稳定运作，提升整体救援任务。

0: 允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离岸发电持续发展，预计今年底前将完成3支3期选商，预估2035年离岸风电装置发电量将占国内总发电量超过20%。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目前离岸风电3至2期的执行将在今年完成5.31吉瓦瓦的装置容量并网，而3至3期选商也持续进行中，并将选商逻辑调整为以厂商执行能力、财务能力及 ESG 作为主要评选指标。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过去受到选商规则影响，部分厂商考量成本后选择暂缓在台开发案，但现在选商规则与前2期不同，业者询问度增加，后续3至4期也会尽快推动。
3: 现在我们在近海的部分固定式的，如果把这个再往外海稍微推的话，可以施作的空间又更大。我们目标还是往205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40G，初步预估如果到2035年的话，也许将近19G。单单离岸风电就占了总发电量超过20%，所以就是尽量来努力啊。
2: 另外，在台电下个月将迎接80周年之际，传出总经理一职将由现任的王耀廷改为已经退休的前副总郭天和回国担任。龚明鑫部长强调，王耀廷是心目中最好的总经理，但对于人事异动的传闻没有正面回应。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5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5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3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5: 那每逢5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3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4: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邻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网上的结缘品差点变成诈财工具，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结缘真诈骗案件，成功守住民众20万元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一名翁姓男子看到脸书结缘念佛机的讯息，以指示操作，差点遭诱导转账新台币20万元，所幸及时向警方咨询。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6: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以免费结缘吸引民众，再以38元运费及假客服名义诱导操作 ATM 骗取款额。警方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提供账户资料。
2: 警方提醒，这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或参与各类免费结缘活动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依照指示操作 ATM， 提供账户跟金融卡资料。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开票目前已经约95%，大局已定。根据目前开票结果，右翼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是最大赢家，赢得超过1440个席次，大幅超越位居第二、在政治光谱偏左的工党，以及位居第四、偏右的保守党。结果显示，传统上由保守党和工党两大党主导的英国政治版图进一步松动，朝多党争鸣方向发展。执政党工党党魁首相斯凯尔遭遇重大挫败，

0: 党内再度涌现逼宫压力。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防失智海啸来袭，双和医院发布全方位护脑指南，教民众掌握护脑饮食运动321口诀，就能有效延缓认知功能衰退。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指南的核心在于321原则。双和医院复健医学部医师叶天心表示，三代表的是三大饮食原则，多摄取柑橘、莓果等含有类黄酮的彩虹蔬果，以及豆类或海鲜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减少加工食品。因为研究证实，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每周多吃3份豆类可以降低 38% 认知衰退风险。
2: 保护关联性最强的是草莓，第二名是蓝莓，还有其他像是桃子、柳橙汁、苹果跟葡萄柚汁，这些都是有跟未来认知衰退有保护关联性。
1: 三一原则的二则是结合有氧运动和肌力训练，指南建议运动后搭配动脑的认知挑战来强化神经的可塑性。三一原则的一则是核心观念，希望大家尽早培养大脑的认知韧性。双和医院院长李明哲强调，护脑永远不嫌晚，从认知生活形态开始就是对大脑最好的健康投资，掌握321做得早认知衰退少的原则，才能落实在地安老。请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失信保全因为爱女车祸离世，身心都陷入低潮，严重到必须接受治疗。在过去彰化医院同仁的鼓励下，她走进急诊室担任志工，重新开始以平凡却温暖的方式抚慰他人。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施养姿担任彰化医院外包保全长达12年，在急诊门口维持秩序和帮助病患亲友，但在退休后，老天爷就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从日本返台定居，要陪伴他的二女儿在一场车祸中离世，丧女之痛像是把施养姿生命的灯全部熄灭。施养姿说，身心历经一段低潮，健康饱受影响，他决定重回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担任推床和送简体的医院职工。
4: 心情就是从那个悲伤一直在悲伤，这样不行啊。日子总要过啊。我为在做志工，我们是讲我甲讲来讲赞成啊。讲啊，这做这无钱，我讲，阮某是讲，只要你恢复健康，还卖个就好啊。
3: 施养姿表示，会来急诊的都是最需要被帮助的人，能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伸出双手，让自己感受到存在的意义，也是将他对女儿的思念转化为对他人的温柔，用志工的身影诉说着悲伤后的勇气和重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曲艺团招牌节目台北相声大会将在5月16号登上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演出，集结多位跨界艺人与曲艺好手同台，带来结合时事与创新的表演。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北曲艺团团长叶怡君表示，台北相声大会长期融合时代议题与表演形式，从婚恋、综艺到 AI 题材，持续翻新内容。此次更邀请来自各地艺术家交流演出，扩展观众对传统艺术的想象。
6: 近两年来，说唱艺术这一类型的表演可以说是迈入了前所未有的战国时代。传统的相声、评书和脱口秀、漫才、喜剧、小品等等，呈现出一门艺术各自奋斗。斗是逗笑的斗啊，这样的一种热闹局面。而台北曲艺团的招牌节目台北相声大会将于2026年第一次在台中登陆了。
5: 今年卡司阵容坚强，包含跨足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朱德刚、客家电视台一姐谢小玲、包青天电视剧刘世明、全台唯一女评书家叶怡君、金钟奖歌手演员方佑兴、歌舞剧王子王维，并结合 AI 元素跨界呈现。演出内容涵盖主持秀、群口相声、音乐小品等多元形式，结合幽默与讽刺，展现说唱艺术的创新魅力。台北曲艺团表示，本次演出除了票价亲民外，也配合青年席次政策推出优惠票券，期盼吸引更多年轻族群走进剧场，感受传统与创新交织的舞台魅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

13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中午的12:52，你吃饭了吗？欢迎你再继续回到金广台北台 FM94.3 的 Like 101，我是主持人 Like，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持续到1点钟，要先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北市有妈祖绕境祈福的活动，那目前内湖分局回报我们说，队伍正在行经新民路跟成美桥口，那这个地方是会加强疏导的，并且弹性管制往西，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基隆市的仁爱区庆安宫周边有绕境活动，那在爱一路、中二路、中三路等都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还请您多点耐心了，或者是帮我们先改道行驶，避开这几个路段。接下来我们来到国道，国道三号的北上52公里到51.5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有站板掉落，谢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状况有一点早之前了，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所以如果有更新更正补充的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原本说上游大范围入口遭到移控的管制，现在是已经解除了。同时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原本说的遭到移控，现在也通通都解除。更新跟政府冲路况消息资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很多妈妈总是把家人都摆在第一位嘛，没错，可是呢总是会忽略自己的健康，所以国民健康署就提醒大家，女性期常见的乳癌、子宫颈癌跟慢性疾病初期多半都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只有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与筛检才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所以呼吁所有的女性朋友不要只顾着照顾自己的家人哦，也要把自己的健康纳入生活的安排，并且善用政府提供的很多项免费筛检的服务，来掌握血压、血糖、血脂等健康变化，还有做刚刚讲到的这一些慢性疾病的健康检查。那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嘛，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送妈妈什么样的母亲节礼物，或者是你周遭的女性朋友的话呢，送她一套健康检查好像不错。你不要觉得这很奇怪哦，到了我这个年纪，很多人都会说，哎，你生日哦，那你要不要送自己一套全套的健康检查，来看看你的身体状况呢？很多疾病都可以及早预防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照顾妈妈。

他的身体健康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好的，转眼间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是赖可。那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跟我分享你的母亲节礼物会送什么的话呢，欢迎你在脸书跟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的账号。那就最后一样再祝一次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就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Have a nice day， 拜拜。最后的最后，没想到我还讲话吧。补充一下，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来自张涵雅，以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郭婷云，都叫做 Super Mama。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有保障。
1: 金话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那么像台北市现在新民路跟城美桥口正在加强疏导并弹性管制往西，妈祖绕境祈福活动现在进行中，那像是行进的路线，新民路、南京东路、台美街、环东大道、旧宗路、行善路、新丰街、南京东路，再回到新民路。在高雄的朋友，忠孝一路跟新田路有事故，三民区建元路跟兴隆街有事故，前进区在光复三街跟文武二街有事故。那么台六十一线稍早开始，北上方向的方院到王宫哦，都在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指挥。在台中的四平路往崇德十九路过环中路外侧是有施工车辆停放的。国三北上的52到51.5有站板掉落，是在过了莺歌系统，影响的范围是中内线。另外台一线南下的58.4湖口这一段机车停等区路面有凹陷的状况，而稍早台88线双向12.8万大桥东端是烟雾影响视线哦，如果排除的话也请告诉我们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Radio

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母亲节的周末一路陪你到4点钟。今天呢，一出门的时候就有感受到说，嘿，今天的天气又是偏凉偏冷的哦，北部地区尤其是这个样子，北部的

东北部呢，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哦，真的这今天的应该说今明两天都会是偏凉的状况，而且水汽都是挺多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想要带家人出门游玩啊，或者是要跟妈妈庆祝一下你的母亲节的话呢，就要记得带个雨具哦。那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都可能是局部短暂雨的，不过呢，午后中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会遇到阵雨的情形，所以要多多小心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要提醒你一个最新的消息，应该说持续的消息，就是新北市的板桥区在华江桥往台北的方向要右转环快这一段呢，现在有点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流尾端目前是来到了新北端，再请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呢要保持耐性，跟前车一样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在永利路还有福和国中的周围呢，受到这个绕境活动的影响哦，目前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建议您提早来做改道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在台北市这边还有一个绕境的活动，就是妈祖绕境在内湖这个地方，那预计呢是会行经包括环东大道、旧宗路、行善路、新丰街、南京东路跟新民路，也就是回到这个妈祖潭这边哦。那目前回报是说这个队伍已经行经到了新民路跟陈美桥的交叉路口这一段，所以呢这一段正在加强疏导并且弹性管制往西的车流，再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咯。

0: 这首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 Grow。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上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是下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马祖机场14度，金门机场22度，澎湖机场26度，花东机场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

0: 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一位，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是在国一南下大雅入口匝道，这里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车流有逐渐增加。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则是看到两部车的事故，也请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留一份心哦。今天在市区呢，很多地方哦，应该是大家都纷纷的在周末呢想要带着妈妈来出来过母亲节，所以好几个地方都在塞车。首先看到新北市的莺歌区莺歌老街回报周边，包括尖山埔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在三峡老街周边也是看到车多，包括民生街跟文化路都是不好走的。台中市的部分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市学方向，从林明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这一段也同样车多不好走。再补充一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不好走的路段哦，这个是在工业区一路往安和路这一段呢，全部都有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台中的星光原白跟汉神洲际百货公司哦，这些地方都是周边道路车多人多，再请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周边人车的安全。好，那这里也有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二号国二西向的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一样还是持续提醒你的是，在刚刚讲的这国一南下 174.2 公里大雅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导致这一段呢后方车流增加，所以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提前的把警觉心提升到 100%， 确认一下前面会不会有急刹的情形。这首歌来自伊能静的《关不住》。

这首歌是来自伊能静的《关不住》，时间来到下午的1:18，我们来关心最新路况。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1号南下174.2公里大雅入口匝道，之前这个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另外要请你注意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272.9公里接近古坑交流道，刚刚的内侧车道出现一部小客车自撞，那它现在因为自撞的关系，所以是逆向停放的，而且后方的警示牌呢放得太近了吼，太靠近它的车子了。再提醒大家一下吼，要放得够远，也就是大概100公尺左右，在国道上面，你的这个三角警告标志呢，要放得够远才能够起到这个警示的效果。但不管怎么样呢，它是有放的，所以还是给它拍一拍手吼。不过还是提醒你呢，现在国三北上272.9公里古坑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请你多多小心一下吼。在市区的部分呢，则是看到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从民权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一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新北市在林口区，在这个南市街跟南市三街的交叉路口出现是号志不亮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这个左右跟对向来车，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台中市北区，则是看到军工北屯区的军工路460号后面呢，要往潭子的方向，这里是有发现有灌浆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占用了外侧车道，所以请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多多留心一下哦。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还有这个周末，你有没有帮妈妈准备一下她的母亲节礼物呢？或者是送她一束康乃馨也是不错的一个选项哦。看妈妈的个性啦，每个妈妈个性真的不太一样，有些妈妈比较喜欢实用的东西哦，那有些妈妈呢就觉得，哎呀，反正你也买不到我喜欢的东西，不然你就包个红包给我，这样的妈咪也是有的哦。那或者有些妈妈就是说，哎呀，没关系啦，就一起开心吃个饭就好了，各种妈妈都有，拜托大家一定要送礼送到妈妈的心坎。但是呢，在购买东西的过程呢，如果你是要透过网购的话，要请你一定要多加的小心，不要被诈骗了。最近

呢，哎，还是持续看到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呢，依然是高居不下，依然是在各种诈骗手法里面是案例数最多的。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尽可能的都要再三确认。

到媒体上面截图下来的，所以并不是从台湾常见的这种 IG 啊或是 Facebook 上面截下来的，他就从中国那边的小红书上面截取那边的一些农产品的照片。因为其实假如说是台湾的小农，可能你自己本身有经验一看就知道说，哎呀，这根本不是台湾的品种，或者是那种样貌根本不太像是台湾的农田。可是很多消费者像我自己本身就也是一个农产品小白，所以呢很多时候就会看不太出来，想说哎呀这看起来矮个就是酸药啊就什么的，感觉好像是，但其实呢就这样就会不小心被诈骗集团给骗走了。在这里来分享一个要买洛梨结果被骗的一个案例哦，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位受害者呢，他在脸书上面是滑到了一则在卖洛梨的贴文。那因为大家也知道洛梨的这个品质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切开才看得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大卖场真的是要精挑细选。然后再加上价格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突然跌下来一点点，但大部分洛梨还是算偏贵一点的一个品种。那在这个贴文上面他就看到这个洛梨价格跟品相看起来都没卖没卖，而且卖家在回复任何下方的留言呢感觉态度都很优良很亲切，所以他就私讯对方来确认一下细节。那对方呢就用脸书的 Messenger 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呢就说啊，那我们加到 LINE 比较方便联系。那他们在 LINE 也是在交流了一下之后呢，对方就说订货的话麻烦你用黑猫宅急便，然后就传了一个连结给他，然后说货到付款呢对双方都比较有保障。那因为这位消费者呢他就想说对啊好像黑猫有这个服务，所以他就贴进去看。那贴进去之后呢，这个卖家又给他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方式，说是黑猫的客服，说这个黑猫客服的专员会帮助他协助完成这个认证的流程，完成认证之后呢，他们才可以使用这个货到付款的服务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就想说，好，这是个大牌子物流中心，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他就呢顺势呢就加了这个黑猫客服的专员，之后就一步一步操作。那这个黑猫客服的专员呢就要他去开通无卡提款的功能，设定网银，然后后续呢产生了 QR code 之后，还特别提醒这个消费者说，你的条码要拍照给他们看。然后呢消费者当下就当然是有一点疑惑，可是呢这个专员当然就是各种话术啊，就说哎呀你真的不要担心，这就是一般的银行认证，所以呢只是要去确认你的交易身份，你不要真的就是觉得说我们怪怪的，我们真的是没有问题，各种话术，然后也说也保证说不会刷钱。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对方就是 消费者呢还是有一点点半信半疑，可最后他还是照做了，因为他就想说感觉这个专员是专业的是可信的，而且感觉他又说什么是银行的验证又不会真的扣款，那应该没有问题。但结果传过去之后呢，对方却说他的账号看起来有异常，没有办法解锁，所以要再试一次。在这中间呢就是不断的要他重复操作一些步骤，这时候呢终于这个消费者觉得说不太对劲，赶快去查账户明细，才发现已经出现了好几笔的扣款功能，扣款的记录。那这时候呢这整个人就吓傻啦，但是根本就来不及了，因为他赶快去质问对方的时候，对方当然就是那个101招的不读不回。最后呢他总共损失的金额真的是非常的高，损失的金额呢是高达了168万元哦。所以在这里呢真的是多多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今天呢卖家他跟你说是任何的比如说什么货到付款啊，然后甚至直接传连结给你这个客服连结专员的客服连结都是很有可能是假冒的账号，请你不要轻易的点进去，因为当你点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一步一步的引导你，然后用各种话术来骗你。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可能就会一步就像这位前面这位受害者一样，他就是觉得说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可是呢大部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倾向相信对方，在这样情况下呢你就很容易就会被骗走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方的连结不要乱点，然后再来呢 要求卖家使用黑猫宅急便的货到付款，说这样比较安全，看起来也是现在诈骗集团常用的一个话术。那最重要的呢是以未完成验证为借口，要求你来开通无卡提款的功能，然后多次的要转这个 QR code 给客服审核完成验证。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 QR code 传给他，你就开始会，他就会趁机呢，再从这个 QR code 里面去把你的
款项全部领出来。所以在这个

过程里面，拜托大家真的是一步步为营啊。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呢，第一个找可信的买家，第二个对方给你的链接不要乱点，第三个什么叫你开通无卡提款，这都是骗人的。好啦，所以大家要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尤其是这一阵子哦，很多人可能是想要刷点好的东西给妈妈，买点好的东西给妈妈，但是在这中间呢，千万不要让因为这诈骗集团呢毁了你一桩美事。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要提醒你也是省道台86线西下呢 0.5 公里，在台南路段这个外车道看到有玻璃碎片，请多多小心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时间来到的1:33，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国道2号东向在莺歌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出现了铁条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你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在省道部分，台66线西向18公里平镇系统前，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而台86线西向的0.5公里台南路段，在外车道这里看到有玻璃碎片，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要提醒你，环河北路往北跟龙门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因为号志红灯秒数太短的关系，导致后方出现回堵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They play.

注意。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 58.4 公里湖口路段，在这里的机车停等需出现的是路面凹陷的状况，相关单位呢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国道部分呢，要提醒你，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中间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2.9公里，接近古坑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的情形，那这个小客车目前是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的，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那它是有放这个警告标志哦，不过放得太靠近自己的这个事故车了，所以也请大家呢要记得哦，在国道上面呢，这个三角警告标志理想的是请你要放在后方的事故后方的100公尺，来让来车呢是可以有一点心理准备的。好，刚刚听到这首《萤火虫》，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是有看过《萤火虫》的？小时候啊，常常就是会被家人，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什么3C 嘛，然后大家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可以看电视啦，但是就也没什么事做，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就会被就拎出门，然后去可能就东逛逛西逛逛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就想说去找萤火虫，而且因为其实就那些时候，你会觉得污染比较没有这么多，光害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就会出门去找一下那个萤火虫，尤其是在乡下的时候啊。可是小时候我都会想说，找到后来我都有点出现幻觉了，就像是你看着一片星空，而且是那种没有什么光害的一片黑色星空，然后那个星空呢，你虽然看到很多星星，可是如果你很努力想要找流星，接下来大概过10分钟之后，你就想说刚刚那是流星吗？还是我的幻觉？就是我觉得找萤火虫跟找等流星呢，好像对我来说都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好呢，但是呢，我到了好像是比较有印象的是长大之后才有比较确认说，哦天哪，我看到就是萤火虫。一次呢是在，我记得应该是在东部的部落吧，是在山上，但是确切哪里呢我有一点忘记了。不过呢，另外有一次，一个最近期的，就是去年呢，刚好有一次去巴厘岛，然后跟朋友，但因为我们住的那间 villa 呢，它其实没有到很距离就是市区的状态，所以就真的晚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附近呢就比如说你要洗澡的时候，可能还会看到有青蛙在你的浴室里面，就这么的天然的地方。那那一天呢要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关灯了，但是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绿绿的东西，青绿色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难道这真的就是萤火虫吗？然后我就靠过去看，就发现哇，真的是萤火虫，而且它已经飞到我的房间里面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但是其实后来当你是全暗的，然后只有一个人睡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绿绿的光其实是有点诡异的啦，但是就还是内心很兴奋，就觉得哇，我终于看到萤火虫了。好，但是呢，讲了这么多我自己看萤火虫的经历呢，重点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已经来到五月份了，所以呢已经而且是五月第二个周末了，要提醒大家哦，萤火虫季已经快要过去咯。有很多的大部分的台湾一些像农场啊，他们可能有去办一些萤火虫季或是一些萤火虫导览，大部分呢都是在四月份左右，就是最热门的时候，然后最密集的时候，那大概到了五月中左右的时候就会陆陆续续的结束，甚至有一些呢像中台湾很多地方呢都在四月份的时候大概就结束，可能你如果要去看萤火虫的话，要自己再多做一点功课。那在北部的朋友呢，在阳明山的千蝶谷萤火虫季呢是到5月17号，所以还有一周多的机会，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那另外像是五谷准休闲农场这些地方呢，也都还有这个萤火虫季哦，所以说在北部地区的朋友呢还是选择挺多的，那或者是你可以驱车到苗栗也是 OK 的。那在南台湾呢，其实也大部分都已经在四月底的时候，可能陆陆续续很多导览都已经结束了，不过东台湾还有机会，像是在宜兰头城的一些农场啊，或者是说要到花莲的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马太安湿地的赏萤季比较久一点点，不知道是因为这边生态的关系，所以呢是到了5月23号这边才会结束。所以大家呢在五月份如果想要跟家人呢在晚上的时候出门走走，然后去看看萤火虫，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想要带他们见识一下晚上会发光的生物的话呢，就可以好

后来把握一下今年的萤火虫季喽。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222.1公里新营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有看到铁链掉落的，在请你行经的时候也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喽。另外呢，台中市北屯区持续提醒你，军工路460号过后呢，再往潭子的方向有看到灌浆工程在外侧车道进行当中，所以你行经的时候也请持续的留心一下工程车在这里。再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南市街跟南市三街交叉路口号志不亮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在这首歌曲呢是比较有之前在部落看萤火虫的感觉，就是来自 Sambui 跟伊利高路的合作《萤火虫》。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大家好，我是正学 ZX， 永远和景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来自郑爽爽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Get a Little Higher。 时间来到下午的1:50，来提醒你，今天呢在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呢也一样有活动哦。今天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感觉光是看名字就很可爱哦。好了，大家管这地方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一段，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这一段。所以说今天要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的朋友呢，记得提前的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再来呢，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在双北地区的盛事，就是淡江大桥今天是通车典礼啦，下午4点就会开始哦。那下午4点开始呢，到8点呢是只会开放民众从淡水端来上桥，八里端这边是不会开放民众上桥的，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哦。这个活动当天下午4点开始呢，就会呢在淡水端这边正式开放入场，所以要去的朋友要记得。那整个典礼是晚上6点开始。那淡江大桥呢，为什么这一次就是让这么多人就想说要来应该说报道吧，然后还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淡江大桥目前是全世界最长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而且是国际非常知名的建筑师 Zaha Hadid 他的事务所操刀的，所以说呢确实是引来非常多的关注。要去看通车的朋友记得4点

那是吉娜罐子这首歌把灯关上。好，来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出了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出现了宝丽龙哦，请你多多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9公里中头交流道，则是看到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相关单位呢包括拖吊车都已经到场了，请你多多小心。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三北上272.9公里，接近古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机芯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了。耳边的歌声是青春啊 Oi 这首歌，虽灰歌曲过后呢，来做整点卢广会整。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88.1公里新营路段，这地方外侧车道有看到铁链掉落。国一高架南下46.8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而在国一高架北上19.8到19.6公里之间梯顶前，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两个手推车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国

到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有看到铁条掉落，也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出了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有保利龙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09公里，在中投交道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那拖吊车已经到现场，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就可以了。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58.4公里湖口路段，这里机车停等区出现路面凹陷情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台北市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是有儿童滑步车大赛，有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一段，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8点钟。另外，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权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新北市林口区这个地方是有绕境活动的，行进路线包括仁爱路、四维路、中正路、嘉陵路等等主要道路，请用路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行车动线。这个绕境活动预计会到晚上的6点钟。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1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Salam sejahtera.
4: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5: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4: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6: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 IC 之音的节目主持人傅瑜娟。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频道跟官网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接下来先一起来听今天的生活快报。五月是所得税的申报季，因应物价指数大幅调升，115年的报税相较于往年有着相当显著的减税利多。申报及缴纳时间从2026年5月1日至5月31日，大家都非常关心免税额的门槛。单身小资族只要年收入在46.6万以下，双薪顶客族收入在92.8万以下，基本上免税额。现在手机报税非常成熟，建议新住民朋友们可以使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会自动带入所得与扣除额资料，最快5分钟内即可完成，请大家务必在期限内及时申报。今天

0: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马来西亚的新二代吴敬凡，他在疫情期间回到台湾，也在这两年之内开始成为妈妈的主要照顾者。哎，大家对他的妈妈应该不陌生哦，是三月份播出的陈华华华华姐。那我们先欢迎敬凡。
1: 阿巴卡巴 ，Namaste， 阿凡。大家好，我是阿凡。
0: 哇，阿凡，你是马来西亚新二代，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成长的历程当中，有常常回去马来西亚吗？
1: 小时候其实蛮常回去的，大概可能一两年就会回去一次。所以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对马来西亚或是马来西亚家人的印象都不陌生啊，不会觉得是远距离的感觉这样子。
0: 是从小其实就常常往返马来西亚还有台湾嘛，那后来呢，你在你职业的选择上，你也是成为一个台商驻越南工厂的一个管理者，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可能小时候蛮常这样跑来跑去，所以我对于长大蛮喜欢跑来跑去的，不会想要就是待在固定一个地方，工作历程大部分都是在海外上班。
0: 阿凡的职涯其实很精彩，除了到海外上班，因为疫情的影响，你的职业选择也有一些转折，你回到台湾担任餐饮的负责人，那现在呢则是大部分的时间去陪伴妈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原因产生这个转折，让你做下这样子重要的决定？
1: 就疫情之后回来，然后其实也有停了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我妈妈就是白天就是做卤肉饭嘛，那晚上的时间是等于是空闲这个空间，那我就想说，那我好像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就比较简单的做一些马来西亚的自己比较熟悉的美食这样子，所以在晚上营业。妈妈的身体就是后来比较差一些啦，那因为也经常临时跑医院，所以时间上也比较没有办法在店里一直营业，这样就是时间也没办法固定，所以后来就选择就是比较专心在顾妈妈这样子。怎么会选择顾妈妈？其实也是就是因缘巧合吧，就是家里刚好就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有其他兄弟姐妹，但是因为他们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然后也都不在家里，也不能说理所当然，就是因为你就是第一时间就近，你就只能去处理这件事情，你总不能说他可能突然昏倒，那你也不管他，那你还是得去处理这样，所以就渐渐的变成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顾妈妈这样子。
0: 阿凡有四个兄弟姐妹，对不对？
1: 对，包含我，
0: 包含你自己。那在长期照顾妈妈这个决定之前，是有跟兄弟姐妹做一些沟通的？
1: 其实也没有特别沟通啦，那因为这刚刚就前面讲蛮常跑医院的嘛，所以其实也都会跟姐妹去聊说，哦，妈妈现在要住院啦，或者是现在去急诊啦，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这些状况。那他们是会找时间啦，有空的时间可能一个月一两次回来家里看妈妈这样子，所以就比较没有去特别说哦谁要照顾这样。那因为大家都刚好都不在家，都是在外县市，所以就会变成说我顾妈妈的时间就比较多这样子。
0: 是，欸，那开始照顾妈妈跟妈妈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那其实那个好像又回到小时候跟妈妈那种亲密的程度，欸，就是很紧密，整个生活都是绑在一起的。那就你这样子几年的观察下来，你觉得妈妈在迈向老年的过程她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个对我来讲其实是有点挑战，因为我以前都是比较一个人嘛，就是都是在海外或者是在外县市上班，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自由，然后现在跟妈妈绑在一起，其实对我来讲是我是不习惯，但是因为毕竟还是自己的妈妈，所以你还是多多少少会看一下状况。主要我会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观念上的问题，就观念上会不一样啦。
0: 有具体的一些事迹或是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让你有这种想法吗？
1: 比如说我在工作上其实我是比较一个按照规则来的人，那就会变成说我妈妈她从以前就是比较大啦啦的个性，没有太拘小节，这个方面其实就跟我差异蛮大的，会变成她就觉得啊没关系这样就好了，但我会觉得这样不行，你就是比如说东西要归位，那我妈可能就会觉得她就顺手，那我就会觉得不行，你就是要放某一个地方。
0: 是，欸，生活上这种归位的事情还算事小哦。那如果像是遇到比较专业，比如说妈妈需要的医疗，她可能很放松，或是没有觉得有那么严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1: 会，就是她

0: 就是慢性病嘛。那他为什么会是慢性病？其实就是常常以前就会觉得说啊。
1: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新著名新力量访到这个马来西亚新二代静凡，他跟妈妈之间的这个故事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哦。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把静凡的访谈听完哦。现在目前看到国道三号北上278公里梅山路段，路肩呢是看到一部自行客车闪着双黄灯慢慢的行驶，很明显它过慢了齁，所以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呢跟它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国三北上在377公里出了中寮隧道，这里内侧车道看到保利龙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三北上209公里中头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的情形也还没有排除。而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北市有个地方提醒大家，这个地方是在石潭路这一段哦。石潭路从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目前是封闭的，因为影视正在拍摄当中。另外金庄路从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91巷也是受到管制封闭的哦。所以呢大家再记得保持一下耐性，赶快来做改道了。这个影视拍摄预计会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大概在2个多小时之后就会结束，再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一下。好，我们继续来把静凡的专访把它给听完吧。
0: 这一点点没关系啊，那一点点没关系，实际上累积下来它就是造成了慢性病。他以前可能都不拘小节，所以他会觉得胖一点也没关系，可是这个胖可能它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指标了嘛，它就是一个 sign 嘛，要去警惕说你这个胖到底是肌肉长大的胖呢，还是你是肥胖的胖，你的体重这样子的重量是不是正常的。那可能我妈都会觉得说啊，没关系，这样一点点还好还好，可是实际上它就会造成蛮多所谓健康上的问题，不去注意就慢慢累积，年纪大了它就会慢慢的跑出来。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可能一点点，但是你也一点点你也觉得还好，那等到真的可能吐啊拉肚子啊，然后让你头晕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慢慢的呈现出你当初那个一点点没关系的那种问题就跑出来了。
2: 听起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欸、你们两个已经经历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状况，那后来妈妈在观念上有产生一些改变跟转变吗？
0: 我觉得慢慢的也是有啦，比如说饮食控制啊，那因为毕竟还是要一起吃饭嘛，那也不可能说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所以有我准备的话原则上就是我准备什么就是吃什么，我会安排他能吃的东西，然后尽量去控制，比如说刚开始是血糖问题嘛，那也因为这样子有控制下来，所以其实我们后期我妈就没有吃血糖药，前期是有吃血糖药，但她后来有控制下来就没有再吃血糖药，所以表示说其实控制饮食控制自己的自律是很重要的。
2: 哇，我听了很感动耶，因为阿凡你不是念这个医疗出身的，你是因为妈妈的状况才去补足这方面很多的知识吗？
0: 对，边看医生然后边看抽血报告，然后再去自己去查一些资料，或者是有时候医生营养师会讲说哦，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要吃，那尽量能不吃的不吃。很多时候其实那些所谓不能吃的东西就是以前喜欢吃才会造成的慢性病。
2: 哇，可是这个也很难呢，因为我比较平常是一个蛮贪吃的人，那虽然我年纪可能还没到啦，但是我可能也会挑选这个东西可以吃，可是吃的量跟时间都很重要，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子 我兄弟姐妹也都会去警惕这件事情，就看妈妈这样子年纪大了然后很多病痛啊，然后你可能又要麻烦子女啊，那他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开始我们这个年纪就要开始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
2: 是妈妈平常最爱吃的但是会让她这种指数超标的东西是什么？
0: 淀粉类，就总体来说还是淀粉类啦。那她的淀粉其实是包含很多啦，包含甜汤啊、甜不辣啊、霸丸啊、鹅啊米刷，指的就是那种淀粉含量高的东西她都非常喜欢啊。还有白饭，我妈也超爱白饭，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以前的饮食不均衡就是以淀粉为主，没有特别去在意蛋白质或者是青菜，

0: 所以就导致说这样子养成的习惯就是糖尿病的慢性病，那糖尿病之后就会慢慢影响到肾脏，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肾脏问题比较严重这样子。
1: 哇，真的还好有你来帮妈妈做一些简单的把关，也希望阿凡所分享的一些健康的饮食的概念跟知识可以帮助其他的朋友。那肠照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时间的分配啦，因为自己的时间变少了嘛，然后有很多临时的时间，很琐碎的时间是被切断的。你可能比如说两三个小时自己的时间，等下又下一个小时又要去做妈妈的事情，可能去载她，可能大家看医生啊。那尤其是如果你要看医生有很久的时间，有时候一看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你可能休息一下，哎，又要准备午餐还是晚餐，隔没几天又要看医生，就会变成说很多时间都是花在医院上面。
1: 是，
0: 对。
1: 那听起来你应该有一些小撇步，有慢慢克服这件事情吼，
0: 比较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到很好，我觉得啦，因为只能说把自己的心情就是再放松一些这样子。这个期间也陆陆续续，其实我自己也有点不舒服，然后在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妈也会比较体谅我，就说啊，那你就多休息，然后可能有时候不会把我那么早叫起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有互相啦，有时候还是会找时间放松自己，或者是比如说去外面上课什么的这样子。
1: 就是说在心情上或是时间的管理上，可能真的遇到一些冲突或需要的时候，兄弟姐妹可以帮忙，或甚至是一些肠道的喘息服务，或者是说利用比较长的一些碎片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是放空或是有效率的生产都很重要吼。
0: 对啊对啊，像比如说兄弟姐妹回来我就可以放松一下，虽然他们只回来一天，但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去上课也是一样，就离开那个环境，你就会比较抛开那个紧张的感觉啦，因为毕竟在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不是那么的熟悉，应该说会抓得比较紧啊。
1: 是，
0: 对对对。
1: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人，如果作为女儿的话我真的是要跟你学习。那在这段期间里面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如果就医疗方面的话，我觉得我学到蛮多医疗知识的，因为其实以前我真的没有太去想太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或是吃饭的顺序。以前对我来讲，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那么会吃的人，所以其实我一直都保持是比较瘦的身材，但是也没有到说要什么养生不养生。因为妈妈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些所谓的饮食的管控就会影响到我，比如说自己煮，或者是你要买便当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去挑选一下什么是比较适合的这样子。
1: 是，那重新跟妈妈住到同一个屋檐，这么紧密的生活，你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吼？
0: 就把它当作以前因为都在海外嘛，然后都没有在家里，然后就可能就想说，那就是把这段时间当作自己回归在家里这方面这样子。对，
1: 是，那最后要来请教你哦，如果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愿望，你希望是什么？
0: 我希望就是出去走一走，就是放空啊，不管是去国外啊国内，然后可能可以放空一段时间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其实啊照顾家人真的是一场很漫长的马拉松，可是这份付出其实也极其珍贵，虽然容易让人觉得疲惫，但是这句话送给阿凡也要送给长期照顾家人的朋友，在爱人之前要先爱自己，容许自己偶尔休息还有示弱，有一个身心健康的你才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如果你觉得在长照的系统当中你压力过大，请善用政府的1966长照专线，您可以申请喘息服务或是居家服务，让专业的资源来分担你的重担。非常谢谢阿凡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也要祝福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啊，妈妈跟你都身心健康。
0: 谢谢谢谢，
1: 节目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咯，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傅瑜娟，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人温丽明的 Love Above All。 好，来看一下最新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278公里梅山路段，这一路间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闪着双黄灯慢慢行驶，稍早的时候看到的，所以请你行到这里的时候依然注意一下它的动向。再来看市区的部分呢，首先要提醒你，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车多不好走，但这里呢是没有看到有特殊的事故发生了，所以说呢你行经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就可以了。再在台北市呢，另外看到西藏路跟西藏路125巷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异常哦，这里红灯一直亮着不会灭哦，所以要麻烦你行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多多注意一下，相关单位已经得知这个消息了。而在台中市呢，则是看到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依然看到车多的情形，请你持续的保持耐性。现在台北市呢有好几个地方都有在做交通管制，也一并来提醒给你。今天这个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凯道杯呢，现在正在凯道这边轰轰烈烈的展开哦。凯达橄榄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一段呢，都会管制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所以要麻烦你赶快提前来做改道了。而今天有在台北市影视拍摄地带呢，是在石潭路，从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都会受到影响，封闭管制哦。再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那另外在金庄路，从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91巷这一段呢，也都。

会有管制，一路到4点钟都是为了这个影视拍摄。再请大家呢记得提前的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是梁静茹这首歌《明天双人舞》，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五角大厦公布首批不明飞行物 UFO 机密档案，其中一份1947年12月的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员盘的通报资料，另一份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和飞行查谍状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还有一份档案记录2023年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有联邦执法特别探员描述看见天空中有数个橘色球体释放或发射一些较小的红色球体。为强化空中救援量能，内政部表示已经整合跨部会资源，建立国家级搜救体系，并强化空勤总队机队升级与调度效率，未来将持续精进人力培育与福利，确保任务顺利，守护民众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指出，国家搜救指挥中心整合海空资源，统筹空勤总队与国防部多型机队，并结合海军与海巡力量，建构跨部会立体救援体系，任务涵盖海空难搜救、医疗后送及重大灾害应变，提升整体调度效率。内政部次长吴坦表示，空勤总队近十年已执行3658件任务，出动空中兵力5110架次，海上8462艘次，救援6158人。而面对机队老化与维修压力，政府将投入36亿元预算，推动升级计划，预计119年前完成。未来将与黑鹰直升机形成高低空互补，强化全天候救援效能。
3: 我们现役的一个海。

0: 的直升机，我们政府已经投入36亿元来推动包括全数位的一个座舱的升级计划。那我们会将其中的9架的直升机都会全面提升到最新的一个机型，导入包括数位的一个航仪，还有全自动的一个搜救设备。那我想这个不仅可以大幅的降低飞行的负荷，也可以强化未来我们包括日间夜间的一个复杂环境的搜救能力。
1: 空军总队表示，未来也将精进人力培育与福利制度，确保任务稳定运作，提升整体救援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铁延伸屏东，带动半导体产业加速进驻。特定区内南科屏东园区已经吸引10家厂商规划建厂，并由台积电统筹供应链专区，预计今年6月动土。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与屏东县政府等单位共同说明建设与招商进度。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铁屏东特定区总面积307.15公顷，其中南科屏东园区总面积73.51公顷，预计可以创造5400个就业机会，360亿元的年产值，已经有不少指标企业投入规划。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徐乃文说，屏东不只是高铁的终点站，更是南台湾产业布局的新起点。高铁屏东站特定区将汇聚半导体供应链、双铁交通与人才培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节点。
4: 我们打造整个半导体的科技蓝带、微蓝带，那也是要让我们整个南台湾的产业来升级。那在核定之后，我们不只要让高铁来跨越整个我们的高屏溪，更要让高铁车站作为整个主轴哦。
3: 高铁延伸屏东计划预计在116年底完成环评，争取核定后续工期大约11年。未来完工之后，将与台铁6快速新站串联，纳入高铁日生活圈，带动区域发展。屏东县政府也规划6条特定区内计划道路以及2条连外道路，不仅将优化区域交通动线，更将成为促进地方产业转型与繁荣的重要基石。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机车骑士因长期未拔钥匙的习惯，遭窃贼趁隙骑走车辆。台中第二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追查，历经约4小时成功寻回失车并逮捕嫌犯。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员警接获刘姓男子报案，指他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遭窃。刘姓男子表示，因为平时需要频繁外送，习惯停车未拔钥匙，当天将车辆停妥后也未将钥匙取下，不料短短数分钟内便遭不明人士骑走。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张姓男子先在现场附近徘徊观察，确认机车未拔钥匙后随即骑乘离去。文正派出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分头追查，一方面由员警在所内调阅监视器掌握动线，另一方面派员外出搜寻失车，经持续追查约4小时，警方在中山堂旁边的万应宫庙附近寻获失窃机车，并埋伏守候，当场将张姓犯嫌逮捕，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文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友志说，
6: 部分民众因贪图一时方便，习惯停放机车后未将钥匙拔除或未上锁，往往成为窃嫌下手的目标。呼吁民众停放机车时务必养成熄火、拔钥匙、上锁的良好习惯，即使只是短暂离开，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以降低车辆遭窃风险。警方对于各类窃案均会积极查缉，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5: 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哦。首先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10号西向1.1公里民族路到自由路出口这一段，之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那现在事故排除了，不过后方有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所以大家保持耐性，应该等等就会消化这个车潮了哈。大家在国道1号有好几个地方要请你小心，首先看到是国一南下，在366.7公里高雄建国路，这里出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了辅助车道。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38公里，也就是陆竹交流道这里，也有出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车道。而在国一的北上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外侧车道则是出现一部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补充一个国一南下的消息哦，国一南下在87.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这里呢，就在我讲的过程里面，它变成排除好消息了。好，再讲一次公里数，这是国一南下87.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另外看到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18.3公里麻豆路段呢，这里出现的是木头哦，那木头呢它是掉在外侧车道，也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了。而目前呢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松山路11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跟金山北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的是有施工哦，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也请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哦，有一个东西要补充，这是来自国一。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5公里之间，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这一段哦，内侧车道呢，很多人说看到了一根大木条，那因为很多人通报，所以看起来这个大木条应该是不小，那它占据的是内侧车道，那有部分占据到中间车道，所以在请你行到这里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如果需要闪避的话，提前的打上您的方向灯。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好，我们来关心台六十一线哦，在北上的这个是197到192公里方苑到王宫路段，今天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全线封闭哦。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就是全线封闭的关系，车子呢都从方苑下交流道，导致这一段在塞车了。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提前从208公里大城路段就可以开始下去了吼。台61线北上195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板凳掉落的情形。台61北上176到175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车道有看到筒子掉落。那同样在台61线，不过在南下180公里这是福兴路段，看到的是刚上匝道大概100公尺左右外侧车道有看到铁框掉落。市区部分，台北市承德路往南跟民权西路口交叉路口这里呢，是看到绿灯号志过短了，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

0: 读书、谈恋爱、赚钱养家，生活中有好多关卡，
1: 是万扎为马盖，到底解答在哪呢？寻找方向的路上，就让景广陪你吧。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们是有感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09公里林洛交流道到竹田地磅这一段中间车道呢，看到一个纸箱掉落。而在台八二四线西向18.3公里麻豆路段呢，外侧车道持续看到木头掉落，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中。国一在南下194到195公里之间，也就彰化系统到彰化这一段，有大木条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这个是非常多人通报的，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闪避喽。

他是 Angie 安吉，这首歌 To the Stars。 好嘞，一个排除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58.4 公里过了 中立转接道，外侧车道之前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4公里这么长哦。所以从路网图这边看起来呢，你在开北上的路段，国一北上过了平镇系统呢，就要稍微的开始注意一下哦。大概到了这个是我看一下，就是64公里左右的地方，63公里，这里就会大概慢了下来，来到40到6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那一路呢是大概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才会渐渐的恢复顺畅。所以请大家呢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哦，更正一下，是要过了中立转接一才恢复顺畅哦，因为转接二到转接一的这一段呢车速依然是不到30公里的情形。好，再来呢，国道一号北上32到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路肩呢看到有机车误闯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国道一号还有一些没有排除的地方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公里接近陆主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因为还没有几乎排除。而在国一南下194到19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一段，看到的是一个大木条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非常多人回报，所以看起来这个木条应该是蛮有分量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三号则是看到南下409公里林洛教道到竹田地磅这一段，中间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 18.3 公里在麻豆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有木头掉落，也请你多多小心。台61线，请你一定要注意到，这是台61北上的197到192公里，这是方院到王宫路段，今天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一段全线是封闭的。那车子呢，因为都会从方院这个地方来下交流道，所以导致这一段现在很塞，可以的话建议你可以提前在208公里的大城这一段就可以先下交流道了，再请大家多多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同样在台61线，但是在南下的路段，南下180公里福兴路段呢，则是看到刚上匝道大概100公尺左右的距离，就会看到外侧车道有铁框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而在台15线北上2到1公里之间，也就是龙米路一段往北过了关渡桥，内侧车道是有看到有一只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所以要麻烦你行进到这边的时候务必注意它一下，不要再压到它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呢，则是回报在承德路往南跟民权西路口，这里路灯耗制过短的关系，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注意好车辆状况咯。这首歌曲是来自 Rosé 的 Number One Girl， 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网会诊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2到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南下194到19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里有一个大木条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多多小心。而在国一南下338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情形。

还没有急货排出，也请您持续的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409公里林洛交流道到竹田地磅这一段，中间车道有看到一个纸箱掉落，请您小心。省道部分，台15线北上2到1公里之间，龙米路一段往北过了关渡桥，内侧车道看到有只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梳理中。省道台61线北上197到192公里，方院到王宫路段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全线封闭，导致车子都需要从方院来下交流道，让这一带塞车。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从208公里的大城这一段来下交流道。省道台84线西向18.3公里麻豆路段，这个地方看到外车道有木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承德路往南跟民权西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绿灯耗制过短的情形，导致后方车流有逐渐回堵的状况，再请大家保持耐心，注意好车前的状况。另外，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段回报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在这段也一样注意好您的车前距离。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这首歌来自白安的创作，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07.1公里头份前，这里外侧车道看到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的样子，请你行到这里的时候要多多小心一下哦，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在台北市则是看到在基隆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北，现在看到这一段在车多回堵哦。不太确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正在跟交通大队来确认说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省道部分，今天要持续提醒你，台61线在方苑到王宫路段，也就是197到192公里，今天呢都会封闭全车道来进行标线改善工程。那再请大家呢要赶快提早来做改道了哈，因为这个封闭呢预计会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那因为现在很多车子他们都要从方苑下交流道哈，所以这一段真的很塞，如果你可以的话赶快先提前从208公里取得先机，从大城往下走，这样的话比较不会塞在方苑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他家。好，再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338公里，这个是陆竹交流道，看到两部小客车追撞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还是有4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潮，所以大家一样在这一段持续的保持耐心一下哦。另外一个排除的地方是在台中市，台中市之前在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汉口路前的外侧车

到有出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在呢已经把事故车都移到旁边了，所以目前后方车多的情形正在缓解当中，大家在这一段呢就稍微保持耐性，就可以顺利通过了。接下来是告五人哦，这首歌《爱人错过》。

的情形嘛。那现在呢，有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解惑了，为什么这一段在塞车呢？因为在基隆路跟松隆路口这里出现的是号志红灯秒数太短啦，所以导致后方累他家啦齁。所以再请大家呢多多的保持一下耐性哦，相关单位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好在省道台824线西向的 18.3 公里在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是有看到木头掉落的，请你多多的哎，这在我讲的过程它就变成排除的消息。好，反正呢这台824线西向 18.3 公里麻豆路段呢外侧车道呢掉落的木头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好，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 107.1 公里头份前这里外侧车道看到小动物躺平，在请你行经这段的时候小心一下，麦该 A 丢。再看到台15线北上二到一公里，也就是龙米路一段往北过了关渡桥内侧车道，小猫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形躺在这里哦，在请你呢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不要再压到它咯。另外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消息呢，是国一南下的194到19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里大木条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很多人回报，可是呢看起来这个木条是挺有分量的，所以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请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一下啦。再来再看到的是台北市在稍早的时候呢是有回报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哦，不过没有看到特殊的这个意外事故，所以应该就是车潮涌现，所以大家在这一段一样持续的保持耐性了。那今天在台北市呢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呢，好几个地方呢都有一些管制，都有一些活动哦。首先看到呢一直提醒大家的是凯道上面现在正在举行的是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那这个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一段，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8点钟。另外因为影视拍摄关系正在管制的路段呢是石潭路从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的这一段，那 这一段是完全封闭的哦。那金庄路呢则是从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91巷，这一整段的金庄路全部都也有在管制，一路会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说呢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多多注意一下哦。那也预告一下今天呢有一个新北市的盛事，这个是淡江大桥的通车典礼，那在这个4点开始呢是会开放民众从淡水端来上桥，但真的要请你多多注意一下哦，这个八里端是不会开放大家上桥的哦，所以再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上桥时间是4点到晚上8点钟，那正式活动是晚上6点钟开始，大家再自己把握一下你的时间。好，再来看到刚刚我们说的台北市哦，这个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车多回堵的情形，现在呢交控中心他们去查了一下，这号志是正常的哟，所以并没有红灯秒数过短的情形。好了，那这一段我们就把它归类为现在就是车流量大吼，所以请大家在这一段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咯。好，补充一个国三的消息，国三在南下的409公里零落交道到竹田地磅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看到掉落的纸箱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你行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多多的注意。台61线今天一直持续的提醒你，这个方苑到王宫路段，也就是北上的197到192公里呢，今天都是封闭的，全车道呢都在进行标线改善工程，所以说呢要请你来提前的下交流道了。那因为之前呢大家都是挤在方苑这边来改道哈，那再请你多多注意一下，因为这段现在塔嘎被吸哈，所以说请你一定要从考虑一下208公里这里就先下交流道比较顺一点哦。

来自告五人的歌曲《爱人错过》。好，来，在台北市呢，之前我们说这个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车多回

刚听到的是来自明先生的《示爱动物》。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三号南下409公里，零落到竹田地磅这一段呢，中间车道之前掉落指向已经被排除了。那另外呢，最新的消息来自台88线万大桥的东向路段哦，这个地方路肩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在麻烦你行进的时候，马西埃塞里哦，他是圆冠，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天来到下午的3:3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14公里燕巢交流道呢，这里看到有一个篮子掉落在外侧路肩，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台88线东向万大桥，这边看到路肩一个小动物在这里躺平不动哦，再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希望不要压到它了。而另外要提醒你，在台18线75到94

公里，目前监测到十字路到自中的这个路段呢，部分路段有开始出现浓雾。那如果你行经到这个有浓雾的地方呢，要请用路朋友记得打开你的头灯，降低车速，小心的驾驶了。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107.1 公里头份前，这里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在这里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所以也要请你行进的时候依然多多小心，不要压到它了。好，再来看到台十五线同样哦是躺平不动的消息，就是台十五北上2-1公里龙米路一段往北，过了关渡桥内侧车道小猫躺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不要压到它咯。今天在台61北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197-192公里方苑到王宫路段，今天因为施工的关系全线是封闭的，所以说呢要请你呢要从这个提前从208公里的大城路段来下交流道了，主要是因为稍早的时候你还可以从方苑下，可是呢因为现在这一段车子呢都挤在这里要下交流道，所以很塞，可以的话请你提前从208公里的大城路段来下交流道哦。那在台61北上的176-175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车道则是看到筒子掉落，也要请你留心。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接下来把整个歌曲的调性稍微调整了一下，来听一下宠物店男孩 Pet Shop Boys 的 Dancing Stars。

来自 Pet Shop Boys 这首歌 Dancing Star， 接下来的歌曲呢都会有一点往这个方向走，让大家呢可以稍微的精神好一些些，因为看到现在窗外呢依然是阴天的状况，很怕大家开车开到有点疲惫哈。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累的话，眼皮有点重的话，要麻烦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让自己

你能够动动身子，或者呢喝个提神饮料，甚至你就是干脆睡一下，总之呢把你自己的精神提升起来之后呢，再开车上路比较安全哦。来省道台824线西向 2.4 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这里沿路散落了木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你行进的时候要多多小心哦。

这首歌是 The Weeknd 跟 Daft Punk 他们合作 I Feel It Coming。 好，来台61线北上 166.5 公里，在深港路段外侧车道看到有大型的掉落物，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15线呢，我们看到是北上2-1公里哦，龙米路一段往北过了关渡桥，内侧车道小猫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请你持续小心哦，不要咬到这个小猫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南下194-19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一个大木条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一样还没有接获排除，而且稍早的时候是非常多人通报这个木条的情况，所以在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依然要注意一下，这个木条很有可能还在这里哦，因为我们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另外再提醒一下市区今天的活动哦，新北市林口区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绕境队伍呢会行经仁爱路、四维路、中正路跟嘉陵路这些主要道路，所以说要麻烦你呢提前来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如果看到现场有指挥人员在做交通管制的话，一定要遵循他们的指挥来做通行。那这个绕境活动预计会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还有一点时间哦，再请大家呢提前来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另外在新北市新店区呢今天也很热闹，从早上到现在呢一共呢会有3场绕境，那绕境的队伍呢会行经到的包括了复兴路、中兴路、北兴路、北宜路跟安坑地区的安康路、安和路都是主要的道路，所以部分路段呢可能会采机动的管制，邀请用路朋友们一定要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之外看到警方呢跟义交人员在做指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跟从他们的指挥，循序渐进的做通行。好，来补充省道的部分，台824线西向了 2.4 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这里呢看到是沿路散落了木头哦，也要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 IC Ball， 这首歌叫做宠坏。

这首歌来自 Icyball 冰球乐团的《宠坏》，后面的这个副歌，今天不是最好的我。很多时候，大家如果那一天过得不太顺的时候，或者是出了一些包哦，那时候就很想要跟对方说啊，今天真的不是最好的我，而且是睡还是不能睡好的我。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哦。持续提醒，在台北市有一个很可爱的滑

步车大赛，这是在凯道这个地方举行的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那接下来呢，持续还在管制当中，管制路段包括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一段，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这一段，一路到晚上的八点钟。所以持续提醒你，要赶快来避开这几个地方，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堵在这里，动弹不得哟。另外，省道台八二四线西向2.4公里，持续提醒北门交道路段沿途散落都是木头，请你小心啦。他是陈奕迅，右上角。

来自陈奕迅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右上角》。今天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或者你甚至是从中南部赶上来哦，可能也是来北部找朋友嘛，是有 calling 哈。今天晚上呢是想要去淡江大桥来参加这个晚会呢，这淡江大桥的通车典礼晚会，这次的主题叫做感恩美好之夜。在晚上的大概6:15呢就会开始了齁。根据公路局的规划呢，这一次预计是由 OK 合唱团来揭开序幕的。OK 合唱团就是台湾非常知名的 Acapella 的这个合唱团。那这一次他们的曲目呢叫做歌咏淡海，会为这一次的整个晚会揭开序幕哦。那接下来当然很重要，就是在任何的巨大的建设里面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不管包括说像建筑工人啊，还有包括设计师等等的工程英雄，所以在这一次呢也会在晚会里面跟他们做致敬。

0: 来呢，除了就是工程英雄他们会接受大家的致敬之外，还会有幕后的纪录片等等。那我相信呢，很多人可能看了报道之后，我自己如果就是有办法就是看到就是线上的一些影片的话呢，我很期待的会是现场有600台的无人机展演。还有接下来呢，因为在淡水呢，应该大家很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展演场所跟驻点在那里的艺文团体，就是台湾非常重量级的云门舞集。那因为云门舞集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开幕之夜呢，也是会带来为淡江大桥所创作的新作品，叫做《光恋》。所以说呢，这个除了云门舞集跟无人机之外呢，其实同步的，像这个桥上的景观灯柱啊，还有路灯也都会同步点亮哦。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在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晚会里面呢，通车典礼晚会里面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大家呢要怎么样去参与呢？来提醒你哦，在下午4点钟，也就是在7分钟左右过后呢，就会来开放民众从淡水端淡江大桥的淡水端来上桥哦。记得八里端今天是不会开放上去，所以你不要从八里那边上去哦，你会扑了个空。那上桥之后呢，公路局这个地方已经规划了一个空间，是可以容纳6万人的，可以同步从大荧幕跟大家一起欣赏这个晚会。所以说呢，请大家记得，你想要去参与的话，4点钟开始就会开放大家去上桥，但是你一定要从淡水端这边上去，八里端这边是完全封闭的，请不要从这里过去。那这次淡江大桥呢，为什么会有这么高规格的开幕？其实除了因为这个工程浩大之外呢，这也是全世界目前最长的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那就像刚刚说，也是国际知名的建筑师 Zaha Hadid， 她这个女性呢，她的事务所操刀的。那最重要的是呢，这一次她真的是度过了很长的一个工程期哦，中间据说呢是有7次的流标跟经费调整，终于在2018年拍板定案要开始来做承揽，然后最后呢是在2019年动工。你想想看，2019年一路到现在是2026年了，总共是历时了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来做这个桥的建设，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说大家呢，如果呢，而且再加上淡水呢，真的是一个大家很常去的地方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今晚上有要去的话呢，记得一定要从淡水端上桥，不要跑到八里端喽。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地方的路况哦。首先看到的是国道10号，要提醒你，东向在14公里燕巢交流道这里外侧路肩掉落的篮子还没有接获排除，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那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今天其实国道上面各地都还算轻松好走的，不过有个地方看到它慢了下来，是在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右这一段车速不足30，所以在这一段看起来是没有特殊的路况的，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应该是车潮涌现然后，所以大家小心一下就可以了。另外看到是国五北上呢也稍微慢下来了，是在雪穗里面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车速目前呢是落在40到60左右，主要呢是刚上来这一段会比较慢，大概到中段以后雪穗里面北上路段就会开始好走了，所以大家保持耐心就 OK 咯。好了，来到3点56分，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很开心在这个有点微微凉的北部的气候的午后呢陪伴你到4点钟哦。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巴青哥的卢卡斯，歌曲过后做完整点路况会诊交棒给 DJ 萨拉雅，那我们就明天见咯，大家拜拜。
1: 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光。

0: 享下午四点钟，当日子过得东倒西歪，每天都在问自己 why， 别忘了收听景广，找到温暖跟前进的力量。我是娃娃魏如萱，
1: 干巴爹。

是翠雕，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1号南下107.1公里头份前，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留心。国道10号在东向的14公里燕巢交流道外侧路肩有篮子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6.5公里深港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台61北上197到192公里，也就是芳苑到王宫路段，今天因为标线改善施工的关系，是封闭全线车道的，要麻烦您来提前下交流道做改道了。台84线西向2.4公里，在北门交道路段，这里沿路散落了木头，也要请您小心。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这一路线有看到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也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今天有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那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

到公园路这一段，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8点钟。另外，新北市的八里区今天有淡江大桥通车典礼，提醒您，那民众呢是从4点钟可以开放上桥，请大家一定要从淡水端上桥，八里端这个地方不开放上桥。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今天新庄棒球场是有相关赛事的，那导致目前新庄体育园区的地下停车场已经全数满场，相关单位也有在停车场入口的周边来进行管制，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尽量搭乘大众运输来前往会比较顺利。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试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啦，感谢刚刚 Kira 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塞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OK， 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来到了五月的第二个周末。那每年五月的第二个周末的周日就是母亲节啦，所以想必这一天跟明天都会是大家出门庆祝母亲节、出去吃饭啊、聚餐啊，又或是在家里陪伴家人的好时光。但是呢，天气状况的部分好像突然气温又下降了一点点。这几天呢，这两天呢、清晨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如果您是住在北部跟东北部以及东部啊，这边都是天气比较凉的状况，而且水汽也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如果您是住在北部跟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有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呢，都是多云。所以啊，现在也是天气，天空看起来都阴阴的。整个台湾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图，除了台南有这个晴天出现之外呢，其他都是阴天的状况，而且气温呢也都不高，尤其是台北啊北部地区都落在20几度，就是20度左右，出门都要穿个长袖，感觉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毕竟现在都五月了。提醒大家，天气变化有点大，都要多多保重咯。好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今天呢、这个周六也是路况满满满，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彼此安全。首先呢，新北市八里区目前呢、淡江大桥通车典礼已经开放了，就是从现在这个4点的时候开始，会一路开放到晚间的8点钟。那这边呢有开放民众从淡水端来上桥，那八里端呢是不开放民众上桥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淡江大桥通车典礼的朋友呢，请您呢从淡水端来上桥，八里端是不开放的哦。而在新北市板桥区，目前受到庙会绕境影响，所以县民大道往土城方向的民权路到板城路是车多不好走。那在林口区呢，目前也是有绕境活动的，行经的路线包含了仁爱路、四维路、中正路、嘉陵路等主要道路。那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那如果有遇到绕境活动的话，再请您遵守现场指挥来行经了。那这边呢，这个林口区的绕境活动会一路持续到晚间6点钟。而在台北市呢，在这边有举办一个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目前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个两个路段的管制呢，都会持续到晚间8点钟。好的，神道消息，台七十八线接国三的古坑系统北上路段呢，有一只狗狗在路边徘徊，再请您小心了。而在台84线西向的2.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沿路散落的木头，再请您小心留意，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的北上166.5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目前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国道10号东向14公里燕巢交流道的外路间，有一

个篮子掉落。而在台76线双向林厝到埔盐路段内侧车道呢，有移动性施工，那这边呢会持续到待会的4:30。那在台61线呢，目前有好多个施工正在进行，请如果有使用台61线的朋友再多多留心。在台61线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深港至大城目前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那这个工作呢会持续到5点钟。以及双向的134.7公里到160.8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外侧车道进行交扣设备的维护施工，那这个施工也是持续到5点。那以及双向的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会持续到晚间的8:30。那台61线的北上197.1公里到192.3公里之间，方苑到王宫目前封闭了全车道进行标线改善工程，那施工期间呢，北上车辆请下方苑匝道行驶台76线转台17线北上往福兴，那右转接至台61线王宫匝道驶回台61线，那这个全线封闭呢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台出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木栅隧道前中间外侧车道呢，原本掉落了两颗枕头，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市区道路状况，新北市新庄区啊，今天呢在新庄棒球场是有职棒赛事活动，所以呢目前新庄体育园区的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那也有员警呢在停车场的入口周边都只有执行管制跟疏导，所以建议各位球迷呢，如果您是要前往的话，建议啊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免呢在这边找不到停车位等等的，那错过了开赛的时间咯。那在新北市中和区的连城路629号外侧车道是在施工，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半。那在新北市新店区现在也是有绕境的，会持续到晚间7点钟。而且呢新店区的绕境总共有3场，那绕境队伍呢会行经新店地区的复兴路、中兴路、北兴路、北宜路以及安坑地区的安康路、安和路等主要的道路，那部分的道路都会采机动管制，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小心留意咯。好啦，今天的状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尤其是市区的部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今天呢也是妈祖生的这一个节庆，所以有好多的庙宇正在绕境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出门的朋友都要小心路况，注意彼此安全。好啦，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青日记所演唱的《这个下午懒洋洋》。

自青日记的歌曲，这个下午懒洋洋，来自2015年《好好过生活》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4:20。提醒你，台中市的公益路往文心路过了永春东七路的外侧正在施工，而且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一样是台中市的消息，在公益路往中明南路文心路前外侧车道有公车跟机车是发生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也是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哦。那在台88线东向的 19.5 公里万丹交流道到竹田内侧车道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再请您小心闪避。排除好消息，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原本是有铁条掉落，现在也截获排除。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19.8公里到19.6公里之间，堤顶前中间外侧车道本来有两个手推车在这边，现在也已经截获排除。好的，一起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哪个地方是拥塞不好走的呢？首先呢，国五北上目前的状况还算可以，比较慢一点点的地方是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那来到北台湾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由车速就很缓慢了，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好的，我们一路来到南台湾，因为其他地方呢车速都还算是不错，目前红通通的地方只有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25左右的。好的，如果您行经车多的路段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123

刚刚的歌曲来自禅波，叫做《赖床》。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呢，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 197.1 公里到 192.3 公里之间，原本呢方院到王宫是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标线改善施工，那现在呢是已经提前结束，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这个路段咯。那以及在台北市呢，目前呢市高往西全线都是车都不好走的，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这个下午啊，真的是懒洋洋的，所以一连播放了两首好像比较慵懒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来自陈绮贞的歌声《沙发海》。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11号凌晨0点起到17号晚上12点，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每公升925无铅汽油 32.4 元、95无铅汽油 33.9 元、98无铅汽油 35.9 元、超级柴油31元。中油表示，预估2月底以来，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约 141.8 亿元。刑事局表示，假监禁诈骗手法进一步操控民众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进而突破金融防线。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请听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一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个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两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3: 1米2、1米2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1米2、1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2: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网络上的结缘品差点变成诈财工具，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结缘真诈骗案件，成功守住民众20万元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翁姓男子看到脸书结缘念佛机的讯息，依指示操作，差点遭诱导转账新台币20万元，所幸及时向警方咨询。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5: 经了解，诈骗集团系以免费结缘吸引民众，再以38元

0: 运费及假客户名义诱导操作 ATM 骗取款额。警方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提供账户资料。
1: 警方提醒，这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或参与各类免费结缘活动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依照指示操作 ATM， 提供账户跟金融卡资料。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嘉义县多处妈祖信仰重镇举办祝寿仪式。记者周佑前报道。
3: 新港奉天宫举行开台妈祖驻台406周年暨1067年圣诞千秋祝寿大典，新港艺术高中学生行演六艺舞为妈祖祝寿，全场由艺声、礼声、乐声及唱声依鼓礼进行。六艺舞以六行六列共36人献舞，展现传统科仪与地方信仰特色。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啊，咱大家知影，实际上整个我们的祝寿大典呐、啊，那是循古礼进行，那所以也让公从头到尾啊，大概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规个仪式啊，也让公正庄严，让对妈祖啊产生很高的崇敬啊。”
3: 全台信徒齐聚为妈祖祝寿，因为妈祖在全台湾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给民众奋斗跟打拼的勇气，谢谢妈祖让台湾平安且越来越有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主要下雨的区域是在新竹以北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宜兰跟花莲附近这一带。那此外就是中南部山区，中午过后也有一些午后的阵雨发生。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水汽仍然是偏多，那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雨出现，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清晨之前仍然会有长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雨，至于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开始，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则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清晨之前东北季风还是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会比较凉。白天开始，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逐渐转成偏东风，在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气温会回升，预测高温会比今天更高一些。在北部还有东半部是26到29度，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0到33度。那此外就是目前因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沿海像是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都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至于在哈格比台风方面，今天下午仍然是轻度台风，它的中心位于和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有2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向西北西往菲律宾东方海面来移动。由于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黄美珍的歌声《只怕想家》，时间来到下午的4:44。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莎兰雅，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天气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懒洋洋的感觉，所以大家如果开车开累了的话，如果你的双手现在是没有必要抓在方向盘上的话，不妨伸个懒腰，让自己的筋骨动一动再继续开车。那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好啦，开车很辛苦没有错，但这两天呢要跟妈妈们都说一声辛苦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如果平常呢没有好好的谢谢妈妈的话，今天趁现在赶快，如果妈妈在身旁的话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果妈妈不在身旁打通电话给她。那不管妈妈在哪里，是否还跟我们在同个地方，都会怎么说呢，都可以有一种想念啊等等等的。因为毕竟嘛，人老了，很多时候家人的离去啊等等的都会让我们有点想念。所以呢，不管身在何方，自己的身份是不是妈妈等等的，今天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母亲节假日。好啦，那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都是几个比较车多的路况，分别是新北市五股区成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一方向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台北市目前建高往北南京东路至圆山中山北路往南福林路到通和街以及市高往西全线都是车多的。新北市的状况，中和区的连城路629号外侧车道施工当中，会持续到5:30。那在新店区，今天到今天晚上的7点前，都有举办3场的绕境。绕境队伍呢，会行经新店地区的复兴路、中兴路、北兴路跟北宜路，以及安坑地区的安康路，还有安和路等主要道路。那部分路段呢都有采机动管制，请大家提早规划路线，并配合现场的警方跟义交人员的指挥来通过。

好的，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棉花糖，2375。

这首歌曲来自棉花糖在2009年所发行的专辑《小飞行》当中的歌曲《2375》。这首歌曲呢，跟刚刚的《只怕想家》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对于家的思念所创作出来的歌曲。那刚好呢，现在是母亲节，但应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家来过母亲节，可能都只能打电话啊等等的，或是视讯。所以呢，播放了两首有关想家的歌。那这个2375天，哦对啦，刚刚的歌的歌名2375，它其实是在讲天数。那它可能是在一个离妈妈所在地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其他的国家，那就是在讲述这整个想家的过程，觉得回家的路好远。好啦，如果想念妈妈的朋友，今天呢，打电话给妈妈吧，说声母亲节

快乐。而且呢，可能有些人啊，平常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意，表达自己的爱意。那今天刚好是母亲节啊，不会说没有一个理由来跟妈妈说声感谢。所以呢，趁现在拿起手机，打开电话，拨出你的号码，跟妈妈说一声辛苦喽。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中间车道的，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7808，有摇摇晃晃，而且任意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呢，相当的危险，是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7808，目前摇摇晃晃，而且任意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265公里古坑到斗六的路段呢，有一只狗狗在主线上穿梭。那这边呢，已经有人员在场来处理当中，但是小狗狗呢一直在内外车道间啊乱窜乱跑，所以目前呢还正在处理当中。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265公里古坑到斗六路段，有一只狗狗在这边穿梭着，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新进道路状况，台68线东向的22公里竹东端前有事故发生。那接下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台61线北上176公里到175公里之间，洋厝路段外侧车道的筒子掉落消息已经排除，以及北上195公里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板凳掉落也已经排除了，以及台中市在公益路往文心路过了永春东七路外侧车道的施工也已经完成。好的，如果其他道路状况，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的，我们接下来即将进下午的5点钟喽。那在进5点钟之前，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阿麦威》。

算自由。现在时间下午5点，流浪旅途哪怕一无所有，至少还有景广的陪伴，让我们不再孤单，也不再迷失方向。我是卓一峰，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65公里古坑到斗六路段，有一只狗狗在主线上穿梭，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车号7808有摇摇晃晃，跟热音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的情形。国道十号西向的20公里林口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外路间砂石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会持续到晚间8:30。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一方向车多，南下的土城接国三一样车多不好走。台68线东向22公里竹东端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小花，
1: 嗯，
0: 你来帮妈妈看一下哦。我不知道是按到什么连结，有人寄这个简讯告诉我说银行账户异常，哎。
1: 哦，这封简讯还说侦测到你在很多装置上都有使用记录，哎。
0: 哦，哎，我该不会是被诈骗集团盗取信用卡资料，银行账户被盗用了吧？哦，不行不行，在被盗刷之前哦，我应该赶快去报警。
1: 妈，你先别着急，这看起来像是一封为了套取信用卡完整资料的钓鱼简讯。你看正版的银行 APP 我们都还能登入进去啊。
0: 哎，这样我就稍微放心一点点了。
1: 嗯，
0: 但哦，我还是打电话去跟银行确认一下比较好啦。
1: 嗯，这样比较保险哦。
0: 嗯，
2: 有心人士利用民众看到银行账户异常会担心受怕的心理，刻意模仿银行官方网页，搭配专业用语以假乱真，进而引导民众输入信用卡资料及简讯验证码。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改用银行 APP、 官方网页或去电客服专线寻求专业协助。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大家好，我是蓝婷。妈妈的爱是无私的，总是包容孩子的不完美，给孩子最温暖的关怀。趁着母亲节，记得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用行动表现最真实的感受。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来到傍晚的时段了。今天呢，外头天气都阴阴的，那现在呢，夜市啊都是阴天的状况，所以今天呢，可惜这个时间应该是看不到美丽的夕阳了。而且气温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多带件外套，因为最近啊，这个天气状况忽冷忽热的，可能前一天还在穿短袖，就觉得今天好像该穿个长袖出门，但是偶尔好像又觉得有点闷，哎，真的是很难捉摸，所以请大家你的身体状况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咯。好的，那目

目前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1.3公里林口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跟小货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在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目前车多不好走。那在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一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台68线东向22公里竹东端前是有事故发生。那在台北市目前呢，是有凯达杯，我刚刚一直讲凯达杯，是凯道杯，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的交管，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会是持续到晚间8点钟。那在新北市板桥区，目前受到庙会绕境影响，县民大道往土城的民权路至板城路是车多不好走。那在林口区，目前也有绕境活动，行经的路线包含仁爱路、四维路、中正路、嘉陵路等主要道路，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而且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那林口区的绕境活动呢，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新店区，今天一直到晚上7点钟有举行山场的绕境，十分的热闹。所以请大家呢，他会行经的地方呢是新店地区的复兴路、中兴路、北兴路跟北宜路，以及安根地区的安康路跟安和路等主要道路。那部分路段呢都会采机动管制，也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警方跟义交人员的疏导。

0: 好的，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在淡江大桥有通车典礼，在刚刚的4点已经开启了，而且呢请大家如果要参与的朋友呢可以从淡水端来入场，那另一端的巴黎端呢是不开放的，所以请大家务必一定如果要前往的话要从淡水端来上桥。那这边也跟大家说呢，在今晚的6点是有这个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晚会。那这座桥呢是哇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是国际级的建筑新地标，应该是蛮多人会来朝圣的。那所以今天晚间的6点在这边是有通车典礼晚会，可以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前往来观赏。那现在是5点，现在出门刚刚好。对啊，那这个整个通车典礼呢会持续到晚间的8点哦。好的，那如果也遇到路上车子比较多的情形的话，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3。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呢是来自张震岳，这首歌曲呢是他写给妈妈的一首作品，叫做《妈妈的眼睛》。
1: 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所演唱创作的《妈妈的眼睛》，来自去年所发行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张震岳写给他妈妈，有点带点思念跟爱的一首歌曲。那在很久很久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曾经分享了他妈妈给他的一句人生哲理，我觉得非常棒，叫做上坡要努力，下坡要开心，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说法。我们人啊，这是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生活的高低起伏嘛，那其实调整好心态才是面对所有事情一切的方法吗？我们上坡的时候总是很努力很努力，但是其实也要记得，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在下坡的时候也要开心要自在，因为在下坡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没办法提起精神，但是呢，这就是生活跟人生的一定会必经的过程吧。所以这句张震岳他妈妈的人生哲理，上坡要努力，下坡要开心，也送给大家。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你，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是车多，以及西向往快关方向38公里到33公里的雾峰。

0: 风区大里二一样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台68线东向22公里竹东端前的事故，目前原警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在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三段往板桥方向跟民友街口左转号志不亮的状况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进行抢修。那在新北市淡水区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关渡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大家，新北市新庄区今天呢，在新庄棒球场是有职棒赛事活动，所以目前新庄体育园区的地下停车场都是满场的。那也有园警在停车场入口周边执行管制跟疏导，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要看球的朋友，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哟。那以及呢，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在树林区还有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都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话，请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咯。好的，以及在泰山区的新五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现在也是施工的。台中市的施工也要请您留心，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 太平路至育才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那后方的车流量是有增加的趋势，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荣华街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那这个后方啊，车辆也是有增加的趋势哦。那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是施工封闭，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也正在施工，都请台中市的朋友再多多配合。好的，有两则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台中市文心路往南屯路五权西路前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后方啊车流量也逐渐在增加。好啦，目前可能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再多多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遇到车多状况也保持好耐心。刚刚所听到有关妈妈的歌曲都是比较抒情的曲风，那接下来呢，开心一点，来个轻快一点的，来自王慧竹，为了不让妈妈伤心。
1: 花不来

这首歌曲来自王慧竹的歌声，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刚这首台语歌曲呢，非常可爱。那歌词里面一直在重复说，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要一辈子穿长袖。其实在歌词里面你找不出来为什么他要这么唱。其实跟大家说，因为王慧竹这个歌手呢，创作这首歌曲有这个歌词，是因为他在他的手臂上呢，其实刺青刺了他妈妈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感人。但是呢，对于很多不能接受刺青的父母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呢，刚刚的歌曲里面很可爱的一直在重复说，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要一辈子穿长袖。但其实底下的用意是因为他不想让妈妈看到他把妈妈的名字所刺在他的手臂上了。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好啦，时间来到下午5:25，现在道路状况请留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路段持续北上，有一部大货车车号1788任意变换车道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这边有个危险驾驶的行为。那在台中市三民路往金五路过了锦屏街外侧车道发生机车事故，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发生2部自小客车事故。

好的，如果大家有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下一首歌曲呢，来自怕胖团，叫做《妈妈不要担心》。

0: 来自胖胖团这首歌曲《妈妈不要担心》。那这首歌曲呢，来自2016年《青春只差两撇》当中的歌曲。好的，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5:29，我们连线到平林交通中心，请欣雅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往宜兰是车流顺畅，往台北呢有两个拥塞点。第一个呢是日头城到平林雪穗路段，那目前外面还有各个匝道都没有任何排队，可是呢入了那个雪穗洞口呢速度大概降下来60，那整段的速度也只有40到60，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外面是没有排队，可是入了洞口就塞车了，就会遇到塞车的尾端，所以要注意提醒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一个塞车点呢，是南港石碇隧道要入国五北要接国三，国三北汐止方向，车比较多。那回堵的路段呢，就是在分叉路口，在雪那个洞口要出去，要往木栅方向跟汐止方向呢，就会遇到塞车的路段。那请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呢，也是一样。小心驾驶，注意前车的动态。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明天礼拜天例行性的往台北方向呢会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时间点呢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那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有3个人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不然就要麻烦改到台2或台9。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31，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路段一大货车呢，车号1788，任意变换车道，而且有近距离行驶的消息。那目前呢，它是持续北上，已经过了178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所以请大家持续留心国道一号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持续北上，有一台大货车车号1788有任意变换车道的情形发生。排除好状况，台中市文心路往南屯路五权西路前外侧车道原本是有事故，现在已经移到了路旁，那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也正在疏解当中。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21.3公里林口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了外车道，现在也已经截获排除。好啦，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洪安妮的歌声《妈妈歌》。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明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弄出了新歌。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这首歌曲来自沉默绅士所演唱的《找不到你》，时间来到下午的5:43。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来到了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呢，要推荐几首，近期的新作品，以及呢几首目前最近听了很多次的歌曲。

好的，那在介绍歌曲之前呢，先来关心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还有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的地方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处理当中。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状况。那台北市有几个车多路况是在建高往北仁爱路至圆山，市高往西光复南路至黄河北路，中美快往南焚化炉前至通河街。那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小狗狗误闯，国道五号南下33.2公里过了头城的路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及呢台中市也有几个车多路段比较多一点点，请大家耐心的聆听。台湾大道往东海大墩路至林明路目前车多，往台中火车站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以及河南路至惠中路，还有公益路往环中路大墩路至文心路，还有在三民路往金武路中山路至公园路，崇德路往丰原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汉口路至文心路，还有往市区的大连路到文心路，以及在中兴路往市区天津路至汉口路，往大雅的太原路至文心路，还有在五权西街往工业区龙富路至环中路，以及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至中民南路，还有文心路往市政府山西路至中清路，以及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包含四平路环中路以及崇德十九路，还有北屯豪士多周边道路，也就是敦富路这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想必啊台中市目前呢是非常的热闹的，所以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新进道路状况，台七四线东向的21.5公里潭子系统至松竹内侧车道发生了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那这边呢排除好状况，台中市三民路往金吾路过了锦屏街外侧车道的机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了，以及台68线东向22公里竹东端前的事故也已经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沉默绅士呢，他们是一个独立乐团。那这首歌曲《找不到你》是他们今年，而且是这个月所刚推出的新专辑《Full Heart》当中的歌曲《找不到你》。那沉默绅士呢，他们的曲风大概都是以 Pop Rock 为基础。那他们呢，在2019年成立，至今也是5年了。那为什么会叫沉默绅士呢？也是因为呢，起初啊，团员的个性都是比较闷骚，然后话比较少的。但是呢，在歌曲当中呢，又可以传递出像是 Gentleman。绅士般的温柔还有细腻的情感，所以呢把这个两个东西呢结合在一起就叫做沉默绅士。那他们的新专辑呢也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呢是徐富凯跟 IC BOW 冰球乐团所推出的歌曲

来自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干舞棒》，时间来到下午的5:51。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许富凯所推出的最新专辑。那这个新专辑呢，在今年的上个月底所发行的，也是相当的新。那跟冰球乐团呢的合作，这首歌曲呢非常有冰球乐团 City Pop 的曲风。那因为许富凯，我们以往听到他的歌曲都是比较偏向很深情然后的抒情歌曲，但是这一首歌曲呢，他自己也表示跟这个年轻乐团合作，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那这首歌曲呢，听起来是非常的轻快可爱。好的，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两部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上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的路上呢，有一个2米的排气管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上呢，有一个2米的排气管掉落在这边。那以及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是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往快关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理二一样是车多走走停停。那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车潮，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截获排除。

这首歌曲来自六王跟羊驼小姐的合作《起风的时候》。那《起风的时候》这首歌曲呢，是六王在今年所推出的最新单曲。刚刚听到六王的风格一直都是编曲相当的细腻，超级多层次的，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那最后一首推荐歌曲呢，是来自 Ender 跟盖亚高校的合作翻唱的这首歌曲《没有如果》。那歌曲过后即将近晚间六点咯，我们待会再见。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拍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七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两部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小狗误闯。国道五号南下33.2公里过了头城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东向21.5公里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内侧车道发生4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一样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萨莱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

0: 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1: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0: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0: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家家，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谣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光。

好啦，正式来到了周六晚间时段啦。现在呢，外面呢还没暗下来啦，但是呢，等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暗下来了。所以请大家待会呢开车路上呢，请你一定要记得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喽。今天想必是很多家庭会来吃母亲节大餐的时候吧，今明两天都是庆祝母亲节的好时候。那这个晚上呢，好好陪伴家人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出外吃饭呢有小酌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开车，交由其他没有喝酒的家人朋友来开车，又或是找代驾，又或是呢不要开车出门，我们直接搭计程车回家，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回家，千万不能酒驾哦。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国道一号南下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内侧车道跟外路间的车道，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10号东向17.5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路间，有一只黑色狗狗误闯，也请您留心它的动向。那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沙仑前内侧车道有车辆发生了自撞事故，也请你多多注意。好的，台中市呢目前拥塞的地方在台湾大道往东海大墩路至黎明路，还有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至惠来路，还有崇德路往丰原丰乐路至崇德19路，以及往市区的大连路至文心路，还有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至文心路，往大雅的建行路至进化北路，还有市政路往环中路朝贵路朝贵路至环中路，以及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益丰路到环中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至中明南路，还有文心路往市政路梅川西路至中清路，以上几个台中市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星光原版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四平路环中路崇德19路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台中市目前相当的热闹哦，请大家如果遇到车多路段再保持好耐心咯。还要提醒你，台庆4线东向往雾峰潭子至潭子系统是拥塞，以及西向往快关草湖至大里一样车多不好走。那这边呢也有排除好消息，台庆4线东向21.5公里潭子系统至松竹内侧车道的四部车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啦，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13。补充一个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6线东向14公里，过了新屋一中间车道掉落了梯子，是比较大的障碍物，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小心闪避。那同时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在上路之前呢，再多多留心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喽。最近呢，萨莱雅在社群软体上听到了好多一系列会让人心碎的歌曲，然后都是由别人来翻唱，然后翻唱之后就重新演绎了，觉得哎，这首歌曲原来这么的让人沉醉在那个心痛的感觉里面嘛。那其中一首就是这一首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

0: 这首歌曲来自江蕙所演唱的《Li Gong Yi Wei》，来自2013年《远走高飞》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大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路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圆山台北路段明显车多，尤其是在圆山到台北这个路段呢，甚至有可能车速会降到40这个左右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不过在五股转接道这个地方可能会再慢一点五股转接道会稍微慢一点，过了之后渐渐的就慢，渐渐的提升再往前的话，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形，还有杨梅站区也是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在竹北路段也是车多的，还有在湖口服务区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之间。再往前的话，现在在77.3公里这个地方，因为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在处理中所以说有稍微有造成了一些回堵，大概有维持2公里到3公里北上的77.3这个地方，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的再往前的话，林口一这个路段的车速也在40以下的，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在往前台北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形，还有在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在环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环北之后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车速在40以下的。北上的部分呢，在环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东向机场系统南桃园路段的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是比较慢的。大南路段的话，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安坑综合路段呢，明显车多，甚至有可能会降到40到60土城路段呢，在出口到路口中间呢这一个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土城之后呢，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树林之后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在莺歌系统前就是过了埔顶隧道之后，一路到莺歌系统都是明显车多的，甚至有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呢，综合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大约在39公里这个地方开始外侧车道有呈现几乎是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形再往前安坑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已经恢复，已经疏解了中部地区呢，目前各路段呢大致上都算是良好，只有在中山高南下在彰化路段呢稍微明显车多一下车多，其余的大致上都是已经恢复顺畅。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335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在中线跟外线呢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大约在仁德

0: 溪这个路段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哈，中线跟外线哦都有事故的车辆在处理当中。现在大致上已经快要排除了，不过回堵车阵大概有回堵4公里左右哦，现在还在疏解当中，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哦。国道10号的部分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今天全台呢，各地方哦，天候状况都不是很理想哦。所以呢，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话，稍微留意了哈，因为可能会有部分路段会有曾经有降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小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侯总及侯大哥的提醒，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0，其他的市区跟省道状况也请您注意咯。台北市目前车道路况在建高往北、南京东路至圆山、市高往西、建国南路至环河北路以及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还有忠孝桥往三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那以及在台66线东向14公里过了新屋一中间车道的梯子，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还有在新竹市北区府后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也就是在府后街42号这边，那建议大家可以改停东大路桥下停车场哦。那以及在新竹市东区的中央路245巷的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也都满场了。好的，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最近听了很多让人很心碎的翻唱的歌曲，刚刚所听到是江蕙的立功诶喂，那翻唱的人叫做阿布，那他翻唱的时候真觉得哇，整个人唱的都快要心碎了。那接下来的歌曲呢也是心碎歌曲，来自阿令拿走了什么。

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拿走了什么》。那这首歌曲呢，是近期阿令在开他的巡回演唱会。那在很多 Reels 里面也是看到很多人在现场听的这首歌曲，就是潸然泪下，相当的感人。好啦，时间来到晚间6:26，道路状况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过了马东系统路间呢是有小黄狗误闯，请您留心。台北市敬业三路22号停车场满场了，那周边呢是车多回堵状况，也请您保持好耐心。接下来歌曲来自张玉华所演唱的《原谅》。那歌曲过后，即将进晚间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9号星期六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立法院三读通过国防采购特别条例，但预算上限框列自原规划新台币1兆2500亿元缩减到7800亿元，并且增设预算审查关卡，海马式军购付款恐来不及。他期盼国家安全没有任何打折空间，希望朝野党团能继续再接再厉。房东房客代表团体指出，政府去年9月宣示启动租赁条例修法，至今半年仍未提草案，进度严重落差，并提出行政院信守承诺、立法院加强问责、民间版草案启动等三大诉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内政部去年宣告将朝保障三年租期、限制续约租金涨幅及强化租赁双方权益保障等三大方向，修正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但租赁住宅房东服务总会理事长陈伯勋指出，现行处理恶意欠租需冗长诉讼，成本过高导致屋主宁空不租，应建立租霸下车条款，让欠租两个月者可透过公证契约强制执行。
3: 对于这个租金的部分呢，但是如果现在政府把它规定要每年涨租，反倒是让这些不涨租的房东哦，反而认为是要每年去涨租哦。那租期如果要保障三年了，有些房东其实在短时间要释出房子的部分呢，他也变成没有办法去选择那另一个空出来，那造成市场上很多房东是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出租的哈。在此的呼吁哈，那尽速能把草案呢啊拟出来，让各方来讨论一下。
2: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则从租客角度支持建立最低租期两年，并搭配一次优先续租权的2+2方案来稳定居住保障，同时也支持租霸下车条款以平衡双方权益，让出租人与承租人在对等基础下受到法规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表示，假检警诈骗手法进一步操控民众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进而突破金融防线。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请听报道。
4: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一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各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两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5: 一米二一米二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米米二一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4: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金广记者

0: 良心台北报道，
1: 五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三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3: 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2: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邻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内离岸风电持续发展，预计今年底前将完成33期选商，预估2035年离岸风电装置发电量将占国内总发电量超过20%。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目前离岸风电32期的执行将在今年完成5.31吉瓦瓦兹的装置容量并网，而33期选商也持续进行中，并将选商逻辑调整为以厂商执行能力、财务能力及 ESG 作为主要评选指标。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过去受到选商规则影响，部分厂商考量成本后选择暂缓在台开发案，但现在选商规则与前2期不同，业者询问度增加，后续3至4期也会尽快推动。
5: 现在我们在近海的部分固定式的，如果把这个再往外海稍微推的话，可以施作的空间又更大。我们目标还是往205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40G，初步预估如果到2035年的话，也许将近19G。单单离岸风电就占了总发电量超过20%，所以就是尽量来努力啊。
4: 另外，在台电下个月将迎接80周年之际，传出总经理一职将由现任的王耀廷改为已经退休的前副总郭天和回国担任。龚明鑫部长强调，王耀廷是心目中最好的总经理，但对于人事异动的传闻没有正面回应。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健保安全准备金像是家里应急需要准备的周转金，根据推估，明年的保险收支预计会短处817.21亿元，到年底时安全准备是833.42亿元，约1.03个月保险给付支出。因为健保法规定，如果安全准备金少于1个月健保支出，需要调涨健保保费，因此后年可能面临涨保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相信多数人不想，但健保就是一个社会保险。他表示，该涨的时候还是得涨，将会争取各种机会挹注健保。一名廖姓女子因巧克力囊肿复发，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侵入输尿管引发无症状肾水肿。医师以达文西微创手术治疗，成功保住肾脏功能。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光田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郑家伟表示，31岁廖姓女子去年底因肠胃炎就医，透过超音波检查意外发现肾脏水肿，进一步电脑断层查出是过去曾手术的子宫内膜异位复发，并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所致。郑家伟医师提醒，子宫内膜异位侵犯泌尿系统相当罕见且隐匿，若未及时治疗，恐造成肾功能不可逆的损害。
7: 这种病灶非常有侵略性，它像恶性肿瘤一样，从腹膜外一路侵犯到膀胱跟输尿管，导致尿液无法流通，进而引发肾水肿。 面对严重的粘连，运用达文西微创机械手臂成功完成手术。
6: 郑医师指出，月经不规则、经痛严重、经血逆流或肥胖者皆属于子宫内膜异位症。

0: 高危险族群，女性朋友千万不可轻忽。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防失智海啸来袭，双和医院发布全方位护脑指南，教民众掌握护脑饮食运动321口诀，就能也有效延缓认知功能衰退。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指南的核心在于321原则。双和医院复健医学部医师叶天心表示，三代表的是三大饮食原则，多摄取柑橘、莓果等含有类黄酮的彩虹蔬果，以及豆类或海鲜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减少加工食品。因为研究证实，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每周多吃3份豆类可以降低38%认知衰退风险。
3: 保护关联性最强的是草莓，第二名是蓝莓，还有其他像是桃子、柳橙汁、苹果跟葡萄柚汁，这些都是有跟未来认知衰退有保护关联性。
2: 321原则的二则是结合有氧运动和肌力训练，指南建议运动后搭配动脑的认知挑战来强化神经的可塑性。321原则的一则是核心观念，希望大家尽早培养大脑的认知韧性。双和医院院长李明哲强调，护脑永远不嫌晚，从认知生活形态开始就是对大脑最好的健康投资，掌握321做得早认知衰退少的原则，才能落实在地安老。请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以日申请育婴留停新制今年上路，只要育有3岁以下子女劳工，就可以申请2年育婴留停，其中以日为单位申请合并不超过30天，期间仍有80%薪资补贴。根据劳动部统计，申请人数持续攀升，累积突破18000笔，且4月数据显示，男性申请人数1916人，较3月1281人成长近50%，有利男性参与育儿。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性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5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5: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他其实对这个材质会很有共鸣。
4: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承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性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优秀作品，以多元题材向孩子说故事。信宜基金会董事长张信如说，
6: 我们并不是从出版出发，我们是从教育，从孩子走向出版。
4: 培育横跨3个世代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让台湾原创故事持续发光。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表达肯定。
7: 它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就是在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4: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京剧大师李宝春第3度挑战改变西方歌剧经典，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取材自威尔第著名歌剧《阿依达》，并注入东方文化色彩。记者吴英妮报道。
8: 继2018年弄臣、2021年魔笛之后，文武老生李宝春这次率领台北新剧团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舞台场景从古埃及转移到西域边疆，故事同样以女主角阿依达的爱为核心，描绘她在父亲、爱人与情敌之间的纠葛与羁绊。李宝春老师说：“
9: 我们这个戏就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把亲情丰富了他的爱情，他的殉命是有他的情义在里头，不是光一种冲动的爱情，所以呢，把这个阿依达的人物更加丰富了。
8: 顾公亮文教基金会年度新作《阿依达的爱》，由李宝春携手台北新剧团新生代青衣孔月慈、老生李龙显以及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

0: 共同主演，融合中西声乐技法及舞蹈特色，5月23号到24号在台北城市舞台盛大演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感谢全天下母亲的贡献，举行110年度嘉义县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2: 嘉义县县长翁章良感谢县府同仁的辛劳，尤其是职场与家庭间奔波的女性同仁。嘉义县政府准备1000束的康乃馨，由翁章良县长亲自送到每位员工的手中，向同仁献上母亲节快乐、辛苦了的暖心祝福，洋溢欢乐与幸福感。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记得5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嘉义县社会局局长张翠瑶指出，除了祝福女性同仁母亲节快乐，也鼓励男性同仁赠送康乃馨或鲜花送给太太或母亲，亲自向他们传递感谢之情，在这个专属于女性的节日创造美好的幸福感。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0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30度；离岛地区阴天，17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西子的歌声，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时间来到晚间6:50。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彩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没听错，我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西子的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很可爱的歌曲。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那请问大家，你现在吃饱了吗？吃饱之后，很常都会有饱困的情形发生，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一下你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否 OK， 是否能够继续开车哦。那如果还没吃饭，觉得精神有点疲劳也务必先找个地方稍作休息，把精神养足来之后再继续开车咯。好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流星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的工程，会持续到晚间的8:30。那在台61线南下 23.6 公里沙仑前内侧车道发生了车辆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 51.3 公里过了三鹰的路肩，机车误闯了，那目前是已经停下来的状况，也请您留心。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靠近新庄路的外侧车道有辆自小客车故障停靠。那在新北市八里区，目前呢淡江大桥通车典礼依旧是有开放民众从淡水端上桥，那八里端呢不开放民众来上桥，再请大家多多注意。那通车典礼呢会持续到晚间8:00。那在台北市目前有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的交管，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至公园路以及怀宁街、宝庆路至贵阳街，都请大家多多配合，会持续到晚间8:00。排除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但后方呢有稍稍的回堵车潮。好啦，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来自林宥嘉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少女》。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少女》，是写给他老婆的歌曲。哇，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大家，希望每一位妈妈呢都可以，不管几岁都还是少女。好啦，时间已经来到晚间6:57了，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咯。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illy 跟他的儿子周汤豪，这首母子之作什么都不必说。那我们明天晚上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希望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去吃母亲节大餐的话，都可以有个母亲节愉快的夜晚，也祝每个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明天呢，同样啊，还是会再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我们明天下午再见咯。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等一下把厨师棒交接给 DJ 心灵，晚安。

0: 暗时我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啊无桌顶的菜你着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行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选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51.3公里，过了三鹰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停下。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会持续到晚间8:30。台61线南下23.6公里，沙仑前内侧车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妈妈总是给孩子满满的爱与关怀，希望孩子能平安长大。而长大后的我们，一定要趁着母亲节跟妈妈说一声：“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景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5月9号，礼拜六。好啦，是不是大家在这个周末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呢，其实都有安排一些吃饭的活动，因为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好啦，那也提前一天呢，来跟这个全天下的照顾者们呢说声母亲节快乐喽。好啦，因为呢现今这个社会呢，其实不仅仅是妈妈扮演着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呢爸爸也是需要扮演母亲的角色，还有啊还有一些这个照顾者啊，包含了隔代教养啦或者是其他的身份，都会有来参与到妈妈这个角色的身份。所以呢还是要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说声母亲节快乐咯，希望大家呢这个周末呢都可以有个愉快的周末夜。

好啦，那这个天气状况呢，要先来提醒大家哈。虽然我们晚一点的时候呢，大概也没有到多晚啦，大概在半个小时过后呢，会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了解。可是呢，要来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温度部分啦，因为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在这个礼拜呢，温度上来说哈。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吼，一下好热好热吼，记得在上个礼拜呢，还在跟大家说，天哪，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闷热啊！结果这2天温度又给它掉下来了，尤其是昨天晚上到今天，其实这个感受上呢，都是偏凉冷的哦。好啦，那这2天呢都受到了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啊，天气都是比较凉一些些的哈。尤其在晚上，哈，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呢，这个温度呢，感受上来说又更加的凉一些些了。好，麻烦大家啦，出门在外哈，这个小外套要给它带一下了哈。那这种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容易感。猫，比如说像是我，不晓得大家应该听起来是还好啦。哈，我在经过一整天的说话之后呢，目前声音听起来还好，只是呢稍微烧香烧香。哈，我这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一起来，然后在吞口水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太对劲哦，这个喉咙怎么肿肿痛痛的？然后呢，一开口说话就说啊，怎么早上发不出声音？还好到现在呢，这经过开嗓之后呢，好多了。哦，早上还觉得有点担心说，天哪，这个晚上会不会影响到上节目？还好还好哈。好啦，所以呢，和大家这种天气变化大、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呢，记得哈，这个穿着上面给它多加调整一下了。然后呢，哈，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像我这样哈，不小心就给它感冒了。好啦，先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330.7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匝道这个地方，要会入主干道槽化线这里，哈，有一大块的水泥石头掉在这里，小心避开喽。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管喽。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以诺的作品《星期六市集》，时间来到晚上的7:15。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哈。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1.3公里啊，在过了三鹰路间呢，是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好，是已经停下来了。可是好，这个还是要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这状况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公里，在过了马东系统路间，小黄狗狗误闯的状况同样也通知处理。好，再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呢，目前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所以也请这个车辆帮我们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那在这个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角到龙井路段，外线车道由垃圾捡拾作业进行当中，好，时间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30，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而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逐渐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再来，市区的活动交通管制呢，是在台北市的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的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好，那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个路段，以及怀宁街、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好，麻烦大家经过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排除的消息也来帮大家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7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中间车道呢，先前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好，已经通知了，麻烦大家，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南下70.4公里，五羊在过了校前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61线的南下23.6公里，沙仑之前内线车道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目前也接获排除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18。

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齁，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晚上七点多了齁，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齁，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马念先的作品《1989的下午》。

7:22，听到的是马念贤的歌声，1989的下午。好，来，这个路况消息呢，要来帮大家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在北上330.7公里哦，仁德交流道匝道要准备汇入主线车道，这里的槽化线呢，说有一颗大块的石头水泥掉在这边，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一下了哈。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呢，是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后面车流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这个高雄市的仁武区凤仁路靠近新庄路外侧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靠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请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这个道路状况。好，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这个淡江大桥通车典礼呢，是只有开放民众从淡水端上桥，在八里端是不开放民众上桥的。那这个管制时间呢，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而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呢要请开车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

道来做避开。再来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7:25，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热门歌曲羊毛与千叶华的作品《Yellow Bird》。再会，音乐声过后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了解最新的天气状况喽。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28。好，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义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定义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湾附近主要下的区域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北部跟东北部，还有东部。那至于在中午过后，因为中南部山区还是有一点午后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现在中南部山区的雨势已经逐渐的缓和下来。那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台湾地区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偏多，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及东部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在清晨之前仍然会有局部比较长延时的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的短暂雨，至于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开始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整体而言西半部地区雨势都是趋缓的，恢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是山区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方面，明天清晨之前，东北季风仍然是持续影响，因此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会比较凉。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逐渐转成偏东风，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气温会逐渐回升。预测明天高温在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是在26到29度，中部以及东南部大约30、31度，南部可以达到33度以上。南部近山区的平地或河谷，甚至还会再更高一些。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0到23度。此外，因为东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苗栗到云林，还有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而轻度台风哈格比，今天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距离俄罗比的东南方大约是2100公里的海面上，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往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相当遥远，所以对我们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淋

0: 心就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暗时7:40，拄则听到的这条歌曲来自芒果酱，《敢有人爱我》。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濒临星空中心，请江欣雅来给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欣雅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五号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因为国道五号呢，今天晚上呢不。整段呢不定时会有下雨的时段，那在行驶在下雨的路段上呢，请驾驶朋友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五号呢有几个弯呢是比较弯，那下雨天呢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头城南出旧的交流道往礁溪方向，那边的弯道比较弯，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早减速。那第二个呢，就是平林也是一样，平林南出呢的弯道呢也是急弯，到了那个下面中段的时候呢，那个弯呢也是要提早减速，小心驾驶。那还有一个大弯道呢，就是往木栅方向那个大弯道哦，因为下雨天天雨路滑，那个大弯道呢也是请驾驶朋友要提早减速无过弯。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没问题，谢谢欣雅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了解完在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在国道上面的其他状况也要来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3.2公里哦，林口逼前中外线车道说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目前现场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回报是说呢，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当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0.7公里仁德交流道匝道要准备汇入竹干道的草化线，这里有一颗大块的水泥石头在这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再来派出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43.6公里林口逼前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1线的南下23.6公里在沙仑之前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市区在台中市的公益路往文心路方向在大敦路外侧车道先前有事故发生，目前接获排除。而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在环中路前的事故呢，目前也已经移至路旁了，好，那车流也逐渐疏解当中。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咱们来通报警广咯。时间晚上7:44，来自陈默绅士偷偷的爱你。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默绅士的作品《偷偷的爱你》，时间来到晚上7:48。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顺畅。国二的部分接国三的部分呢，也是相当良好的。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全线都是相当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也是不错，不过只有在国十的部分，西向的顶金到左营端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学子，辛苦喽，谢谢，
1: 不客气，拜
0: 拜。好啦，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后说，在台88线的东向0.2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上来后不久呢，路肩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在这边。那它只有打着双黄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的交通管制呢，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那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个路段，以及呢怀宁街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呢，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刚刚的怀宁街跟凯道中间车道呢，已经先行开放车辆来做通行。那在凯道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持续进行测场当中，也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台北市的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接获满场了。而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是，在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全天进行封闭施工。而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

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是也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心。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现场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用路人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时间来到暗时7:51，所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来自潘信惟《失恋乌托邦》。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潘信维《失恋》，我都买。时间来个暗时7:55，然后来音乐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更新，在国道三号说北上在过了三鹰的路间，有一台货车抛锚，而且呢又烧焦味哦，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北上的43.2公里林口 B 前中外线车道这一台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目前正在进行拖掉当中。台八八线东向的0.2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刚上来不久，路间有一台小货车停放在这边，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台84线的东向8公里到14公里之间，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说沿路都有木头掉在路面上，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来做避开。那也要同时提醒一下，如果您是有载运货物的朋友们，记得在上路之前啦，再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货物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了，不然呢像这样掉在路面上真的是对于其他的驾驶朋友来说呢很困扰之外，安全也是一大隐忧。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时间来到晚上的7:56，待会音乐声过后来进行8点整的对时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about to witness the most deadly leap

0: 晚上八点钟喽。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中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交流道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一号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3.2公里，林口 B 前中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状况还在拖掉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330.7公里，仁德交流道匝道一上来这个地方要准备汇入竹建车道的槽化线，这里呢是有一颗大石头水泥掉在这边，好麻烦您经过小心了。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三鹰的路间有一台货车抛锚，是有烧焦味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神道台84线的东向8公里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好说沿路。好，沿路呢是有木头跟在14公里这个地方是有一把梯子掉在这里的，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来是在台88线东向的0.2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刚上来不久后呢，好有路肩一台小货车故障，好没有摆放警告标识，只有闪着双黄灯，好提醒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时间来到暗时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萧煌奇跟魏如萱的歌声《一

半一半。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啦。在国道上面，说南下，国一的南下五甲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在这边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八八线的东向0.5公里，过了五甲系统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通知脱掉当中。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的这个施工消息，是在双向的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线车道呢有路面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预计会直到晚上8:30，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您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段的这个地方，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帮我们改走平面的侧车道喽。再来台84线的调路状况，在东向的8公里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沿路都有木头掉落的状况，然后呢在14公里这个地方还有一把梯子掉在这里，好，提醒您经过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啦，那这状况呢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同时也提醒您，如果您是载运货物的朋友们，记得啊在开车上路之前帮我们检查一下啦，你的货物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了不然这样掉在路面上真的是很危险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1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坏特欧巴。Oh, but...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坏特的歌声欧巴。时间来到晚上的8:16，要进入17分。好，来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来提醒大家，好，在台北市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的交通管制呢，预计啦，原本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那目前呢，在现场怀宁街跟凯道中间的车道呢已经开放来做车辆通行，可是呢，在凯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持续进行测场当中，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这个地方，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是持续的有施工进行的哦。好，再来木栅路。好，在这个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好用路人可以多多的来帮我们利用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那在木栅路三段呢，也是有这个施工进行的，是在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哈，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18，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幸田来未的歌声《好爱好爱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信田来未，好爱好爱你。时间来到晚上的8:24。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0公里之间，说在林口 A 前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是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啊，在五甲系统前中外线车道这边是有铁制品掉在这里的状况，同样通知。而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北上过了三鹰路间，先前说有一台货车抛锚，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然后时间来到晚上8:2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就来自五月天的作品《最重要》。

0: 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世轩的歌声《三菜一汤》。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先来更新给大家。然后说，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在南下内坜交流道路间，先前有机车误闯，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三鹰路间，货车抛锚状况也已经没有看见喽。好，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0公里之间，林口 A 前路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后方呢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之前，中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好，再来是市区的道路消息。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交通管制呢，目前现场都已经结束管制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要提醒您的是在永宁路跟民权街口，说有两台机车发生事故了，也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今天呢，想要来带大家来到的是屏东的展览。好啦，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原住民族的音乐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呢，后这个展览就推荐给你咯。这个展览呢，是由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跟台湾音乐馆所共同主办的，叫做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

好，那这个特展呢，是以这个流行音乐的视角呢，来去梳理出原名音乐的轨迹哦。从即日起呢，在屏东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开展。好，那这一次的展览呢，除了完整的呈现在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在去年所策划的六大展区内容之外呢，也特别的加入了这个原发中心长期所推动的多族群创作乐舞，还有跨族群的合作以及青年培力的成果。所以呢，你在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原住民族的音乐文化持续的创新，还有非常丰沛的能量。好，那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呢，叫做叶宗哲，他就表示了啊，这个团队呢，从这个原住民族的音乐出发，一路从历史脉络，然后呢，一直到当代的流行金曲的发展轨迹来去做梳理。好，那其中呢，也加入了这个传艺中心的这个系统性的梳理，呈现出了原住民族的音乐发展的历程。所以呢，进入这个展场里面呢，大家可以透过音乐的这个过程呢，来去想象过去原住民族的祖先啊，在山林的劳动啊，远洋的捕鱼啊，以及呢在城市跟部落当中生活的情境，并且呢是透过音乐深刻的去体会出来当中的文化记忆与生命经验。好，那如果你从这个展场的入口设计呢，就是以这个各年代的原住民歌手以及音乐人的影像来去做铺陈，好，从这个门口一走进去，就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好，大家呢就可以走进歌声流动的年代。然后呢，在展场当中还打造出了石板屋的空间来去播放影像，宛如走进部落屋家屋的这种氛围当中。那在展览的内容呢，从这个战后的歌谣采集啊，还有研究的工作谈起，呈现出了原住民族的歌谣在这个如何在同化压力下守护族群记忆。接着呢，在走入黑胶还有卡带的盛行年代之后，重温在唱片公司与这个原住民族歌星他们的一些旋律风靡像这个巷尾的这种黄金时代。另外呢，好，这个在展览当中呢，也呈现出了解严前后音乐的发展，还有他们的一些社会的运动所留下的音乐历史。所以呢，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原住民族音乐呢，他们的一些记录有兴趣的朋友呢，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的特展呢，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在这个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生态馆展出。好，但是呢要特别留意的，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展览有兴趣的朋友呢，在中间刚才有说到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嘛，可是呢在7月24号到8月23号的这个期间呢，会移展至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Q

用来去做展出，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这个时间上呢，记得要把它多加留意一下咯。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艺文方向盘的内容，就提供给你咯。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豹阿冷冷的歌声，母亲的舌头。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宝阿冷的歌声《母亲的舌头》，晚上的8:51。好，行进路况消息是在115县道这个地方的南下19公里，在桃竹县界前呢，说外线车道有狗狗不动的状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避开了。再来省道部分，台84线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东向的8公里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沿路都有木头跟。在14公里这个地方还有梯子掉在这里，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88线的东向0.5公里这个地方的，过了五甲系统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个地方，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3来通报。晚上8:52听到的是安琪的歌声《柠檬草的味道》。

0: 晚上8:56，好，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哈，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218公里，说在草屯前中内线车道有一台红色休旅车，你被点名了哈，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好，有听到的话，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暗时8:57，九点正前听到的是徐平甲宝岛材料行日子点点过。
1: 暂时像恁安尼讲的，清清菜菜有听着声，无看着影。讲甲轻轻松松，当作迷茫。涂骹的粉刷会当证明这情形，甲讲这心情啊，无啦。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说在仁德交流道有两车在竞速，而且摇摇晃晃，好危险。有看到这两台车的话呢，记得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啊。这两台车如果听到我们的呼唤的话呢，安全驾驶很重要，好吗？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0公里之间，在林口A 前的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218公里，在草屯之前中内线车道红色休旅车没开大灯，也请驾驶朋友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了哈。再来在115线道的南下19公里，在桃竹县界前外线车道路面是有一只狗狗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真

时间来到是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爱你敢有梦》。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这个预告消息啦，要来提醒大家有包含了交管，也有包含这个施工。那在台北市呢，在晚上10点过后，在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南京东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时间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而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在外侧一线车道呢，晚上10点

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您经过提前的来变换车道。而在麦帅一桥往西，在晚上11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工程。而在新生高架桥往南，在下滨江街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渐变缩减外侧车道，进行这个人孔盖的修复作业，也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喽。再来是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呢，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8里1之前，10点过后到一直到5月12的中午12点，会有路面的跑步工程要来进行封闭主线车道，也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再来，台北市的路跑交通管制呢，要来提醒您是在明天凌晨的3点开始，一直到早上的10点。好，管制的路段跟时间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哈。从凌晨3点到早上的11点呢，管制市府路的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而在凌晨的5点30到早上的8点30，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进行管制。到凌晨的5点50到早上的7点30，仁爱路的双向一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间2线以及2线公车道，公车专用道呢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建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也要进行管制。再来，早上7点30到早上的8点10，仁爱路4段的双向一仙路到安和路快车道中间2线车道以及2线公车专用道，还有南侧的慢车道会来进行管制。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再来呢是在这个台61线正在进行的施工，是在北上17.9到15.5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

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13，要进入14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抱着你》，来自张震岳的歌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抱着你。时间来到晚上的9:18。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台61线有掉落物要来提醒，好，是在北上281.7公里，在南昆生路段外线车道有帆布掉在路面上，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那在这个115线到这个地方，南下19公里桃竹县界之前外线车道有狗狗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这地方呢，晚上的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跟部分的机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在枫江路到中港西路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好啦，那目前呢来看到这个路网图上面的状况，其实呢在国道5号还有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大约50-60公里之间，其余各路段呢都非常的顺畅好利用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彭佳慧的歌声，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彭佳慧的歌声，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好，时间来到晚上9:24。那持续的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的北上 281.7 公里，在南昆深路段外侧车道呢帆布掉落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801之前路面刨铺作业，好，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一直呢会一直到这个5月12号的中午12点钟才会结束，那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呢帮我们改到至台15线来做行驶了。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 ,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警广。时间来到晚上9点25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慢冷》。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台东分台主持人宇芬。今年夏天就到台东做一场最浪漫的星空梦。
4: 2026年，我们邀请大家来到台东，在这里的星空之下，夜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奏，在天空上面的星星，它们也是千万年了，也记载着许多的故事。在今天，我们深呼吸，

0: 迈入第九年的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从6月3号到8月22号为止，台东管理处表示，今年的八场音乐会分别在东河、卑南、关山、大武、成功及绿岛等地举行，邀请多位金曲得主以及超人气乐团竭力演出，不仅有洪佩瑜、乱弹阿翔、陈建年等音乐人深情献唱，更邀请浮梦、冰球等乐团在关山镇及成功镇以热血摇滚点燃东海岸的夜晚。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最美星空不只是台东重要的品牌，也是一个能持续回应地方特色以及未来方向的行动平台。2026年从八场系列活动、星空导览训练到遍地星光计划、星儿点亮计划，更进一步连接人才培育、社会参与与地方产业。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自然、人文与情感的沉浸式体验。
1: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冷气的状态下来去感受到整个自然以及音乐的一个氛围，我们发觉一年一年，不仅是观众，连艺人都口耳相传，愿意来台东参加一个非常小的场次，人是很少，但是很跟大自然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音乐表演。
0: 透过最美星空的活动，有天文专家以及学者、媒体与民众一同票选出14处绝美的星空位置，像是大波池、关山清水公园、三仙台等，都能在田园、山上或海边享受迷人的星空与银河。透过专家的解说，让您更深刻的爱上台东这片星空。
1: 今天我们要一起认识这片星空里最容易找到的三颗星星。在这一片美丽的银河旁边，有一颗蓝白色闪闪发亮的恒星，它是夏季夜空中最具代表性的织女星。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千年传说中，牛郎与织女每年七夕才能透过鹊桥相会，其他时间只能隔着银河遥遥相望。所以我们把视线移到银河的另外一边。
0: 而今年的台东最美星空不只让你用耳朵听，更是要让你参与创作。活动现场特别规划共创星空互动机制，邀请每位游客化身为艺术家，透过数位互动绘制专属星星。活动结束后，这些点点星光将聚会成专属的数位星空海报，这片夜空因你而更加璀璨。
2: 欢迎来到我的星空涂鸦墙，你们看到的白色小点是我的彩色糖果。台东的天空很干净，能让我的画跑出来。
0: 而今年活动也首度推出遍地星光计划，预计举办超过50场的星空旅宿音乐会，回应地方需求，与旅宿业者与艺文团体合作，让更多游客在台东不同场域都能邂逅星空，将台东最美星空的影响力从单一活动扩大为产业生态系。而另外也规划星空品牌延伸与小农合作，结合低光害环境理念与在地农产，让台东最美星空走向地方共好与产业连结。未来将结合音乐会预购机制推出星空凤梨世家礼盒，让游客品尝台东最美星空迷人的酸甜风味。详细活动内容可上网查询。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4: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3: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 IFITW。

0: 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森林来自呀，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曹雅文的歌声《你卖管》，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一分。好啦，这一首歌曲呢也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就是明天母亲节嘛，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呢有一种似曾相似你的生活感呢？有时候确实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你是还住在家里吼，或者是呢诶比较常跟妈妈互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这些话呢好像平常生活当中很常听到，对不对？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42分。好，不管你平常觉得妈妈有多唠叨吼，或者是说呢啊，真的是妈妈卖惯那么多啦吼，我自己呢真的是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顾好的这种心情呢，明天吼或者是这几天呢，我们就稍微好礼让一下妈妈好不好，让妈妈呢也可以这个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母亲节啦。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吼，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B 出口啊，更正，在南下吼，国一南下林口 B 入口是有一台车辆停放在这边哈，后方还蛮多的车子回堵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那这台车子的停放呢，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车辆抛锚哈，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再来呀，提醒大家哈，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车头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因为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南下64公里的五羊过了中立转接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879开头，你还没有开车灯哎，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赶快啦！打开车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了吼。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咯。

听到是9M88的歌声，若我告诉你，我爱的只是你。时间来到晚上的9:48。好啦，好，这个明天母亲节哦，所以呢，如果你平常不太善于表达爱的话呢，可以趁着这个特别的节日呢，好好的来这个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呢，给它说出来咯。好啦，如果你觉得呢，这个如果要当面说，有一点拍谁的话呢，其实现在这种通讯软体也非常的好用啦，吼，这个你可以传个文字啦，吼，或者是留个语音啊，你也会觉得说，嗯，没有当面来的这么的感忧。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49，来路况消息提醒。好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刚才有说在林口 B 入口这个地方有车辆停放，后方车子好多。后续呢是更新说啊，我原来是巡逻车正在进行临检啦，好，麻烦大家好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在现场就是配合临检即可。好，再来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64公里，这个五羊过了中立转接到自小客车还没有开车灯的状况，请您持续来做留意，也同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好，这个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路段之前，这个路面刨铺的作业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会来进行，那会封闭主线车道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提前的来改道了。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是进行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1线的北上，这个掉落物呢是在281.7公里，这个南昆生路段外线车道有帆布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避开。那这状况呢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来是在台84线东向的8公里到14公里之

间，这个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先前沿路都有木头掉在路面上，而在14公里这个地方呢，也说有一把梯子掉在这里，好，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

好啦，再来呢是市区的道路状况，好，在待会的这个晚上10点钟以及11点呢，有几个施工要来进行，包含了在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在南京东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金龙隧道往内湖路2段179巷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外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麦帅一桥往西，在这个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工程；而在新生高架往南，在下滨江街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会渐变缩减外侧车道来进行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台北市的路跑交通管制呢，在明天早上的3点钟，凌晨的三点钟啦，会一直持续管制到早上10点钟。那管制的时间跟路段包含了在凌晨3点钟到早上10点钟，市府路的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进行管制；凌晨5点30分到早上8点30分，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进行管制；凌晨5点50分到早上7点30分，仁爱路的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间两线车道以及两线公车专用道来进行管制；而在建高往南的仁爱路出口匝道呢，同样进行管制；而在早上7点30分到早上8点10分，仁爱路的4段双向逸仙路到安和路快车道中间两线车道以及在两线的公车专用道还有南侧的慢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好，麻烦大家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53。好啦，节目进行到尾声后，同样要来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啦。其实今天呢，各地的这个天气呢都是偏凉，而且水汽比较多一些些，尤其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哈，这个尤其在这个金融的北海岸啊还有东北部地区呢都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明天呢好，在清晨的时候水汽一样是比较多的，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在清晨的时候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呢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至于其他地方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白天开始哈，迎风面的这个恒春半岛啦还有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哦。好，那在这个明天呢，除了雨势部分要帮我们留意之外呢，温度方面也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因为呢，明天的清晨之前啦，都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在迎风面的北部啊，还有东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呢，天气都还是比较偏凉的。那在白天开始，这个东北季风就会慢慢的减弱了，所以呢，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温度在这个接近中午过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回升了，预计呢高温北部地区跟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可以来到26到29度，中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可以来到30、31度哦，而在南部地区呢甚至可以来到33度以上哦。好啦，可是呢在这个低温的部分呢，明天大约是在20到23度啦，所以呢这个日夜温差真的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啦也麻烦明天如果你有安排户外活动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小外套给他带一下。

然后不然呢，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容易会感冒哦。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见喽，晚安。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春风的歌声，我爱你。

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想起厝内的话。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哈，在林口 B 入口这个地方，目前是有巡逻车进行临检当中，所以后方车子比较多，再麻烦您保持行车耐心。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之前哈，晚上10点过后，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封闭主线车道。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在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台61线的北上281.7公里，在南昆生路段外线车道有帆布吊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孙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跟大家好一起扫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全台湾呢看起来，路况吼都是不错的。我原先以为母亲节假期的关系，可能人会稍微多一点，但可能是天气有在下雨哦，所以导致呢，目前全台路况呢都是不错的。但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这个天气的变化了。目前看起来呢，北台湾吼是有下雨哦，从桃园一路到花莲哦，这一整长条通通在下雨，包括县市呢是有桃园市啊、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宜兰与花莲，通通有下雨的状况。如果在以上县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同时提醒你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呢这个大雨特报，因为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之下呢，今天的宜兰地区以及北海岸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小心山区落石的情形哦。呵，雄县老控消息听过来。首先在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修火烧车，我们呢赶快后通报了。省道台88西行20公里呢，竹田系统的路间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啊，听到 Poppy Lady 在2013年的作品《妈妈送我一个吉他》，时间是晚上的10:12。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好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呢是省道排除讯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81公里南昆深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国道3号的南下358公里呢，关庙路段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呢不要逗留哦，赶快加速驶离。好，那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我洗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是的，上个礼拜呢，非常感谢哈、柚子帮我代班，因为有的时候有些要拍的东西会在六日拍哦。像我明天也是蛮刺激的，就是呢，今天我要主持节目嘛，那我等一下可能会在电台待着，然后到5点多的时候呢，要去搭车前往宜兰去拍东西，然后明天好像是会拍到下午6点啊，所以到6点之后呢，再搭车赶回电台哦，哇，真的是每天，尤其是六日，忙爆了。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吼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那如果呢想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那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呢，只要在脸书 IG 打上呢警察广播电台或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好，迎接节目的第一趴主题，温度主题歌曲，听到 Tania 蔡健雅在2000年的专辑纪念里面的歌曲《你的温度》。时间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哈几个最新的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讯息。首先要留心的是呢，是有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爱足矣哈？目前看起来呢，哦哟，台南是橙色灯号的，然后高雄和屏东是黄色灯号。我这个礼拜有在粉专问大家说，有觉得天气变得很热吗？就发现我南部的朋友都说好热好热哈，那北部呢，今天真的是春天后母面哦，北部整体来说今天还是蛮冷的，所以如果在南部的大家明天早上要做好保水工作，然后呢北部的大家要做好保暖工作，爱碎了哟。

好的，听到 SHE 呢，在2012年呢，花又开好了专辑当中的作品《心还是热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0:22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爱追，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肩有火烧车，我们吼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1号的南下呢，说在林口 B 的入口处有车辆停放在这边呢，那后方好多好多车，我们呢一样吼通报当中。中了，另外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64公里呢，中立转接到有自小客车，大哥小姐，你怎么没有开灯哦？莫三码是798的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叶爱玲的《阳光森吧》，那我相信南部的大家应该感受到满满的阳光，对不对？那出门的时候真的要做好补水工作，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包括台南吼是橙色灯号，然后呢高雄和屏东都是黄色灯号哦。

好的，听到呢，叶爱玲在1988年《悲欢岁月》里面呢，很热情的歌曲《阳光森巴》，时间是晚上的10:27哦。不知道大家在北部还是南部，真的到春天吼、哦，两样曲。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几个路况哦，请你特别注意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是火烧车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逗留，赶快加速驶离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

0: 好，听到二姐将会刮下吼幸福的温度，是她2002年的红线专辑当中的歌曲，应该说这首歌叫幸福的小站啦，非常温暖的作品。在歌曲之后呢，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主要集中在市区哦。台北市呢说，金龙隧道往内湖路的二段179巷呢，有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到凌晨6点。一样呢，在市区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条往西呢，是封闭内侧一线呢，进行景观的相关工程，也是到6点啊。另外，台北市呢麦帅二条往内湖呢，南京东路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也是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哎，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其实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的一些祝福啊或加油哦，感谢大家。那不知道有没有中部的朋友，让我们跟着呢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的状况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咯，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们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累也不能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呢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哦。首先，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啊，会到明天中午12点才会结束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包括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的说这个有相关的清淤工程啊，目前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和部分机车道，请大家经过时候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了。节目第一趴主题是温度嘛，那就来认识一些关于温度的冷知识吧。刚说到冬天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冷嘛，那目前这个春天真的是蛮奇妙的，就是北部冷，那南部是热的状况哦。那说到冬天一到呢，街上总会弥漫着各种火锅的香气，不管是麻辣、酸菜白肉还是海鲜锅，都让人说，哎，这个天气这么冷，不然吃一点热的，好像比较舒服的感觉，对不对？但你知道吗，这个脑中直觉的反应呢并不是嘴馋哦，而是你身体正在做科学反应啊。这样怎么说啊，其实人类啊是恒温的动物，那这个体温大约是维持在36到37度，那当外面的温度骤降，就像冬天嘛天气变很冷，或像现在呢北部天气很冷的状况之下呢，身体就会启动呢保暖工程，那血管会收缩减少散热，那肌肉就会颤抖呢来增加热能哦，也会呢让代谢速度加快，让你呢可以维持恒星的温度。但这些反应呢不是免费的哦，因为产热就会燃烧料嘛，也就是呢脂肪啊、糖与蛋白质，所以呢难怪冬天的时候呢总会觉得饿得特别快，是因为你的身体呢正在进行这个加班燃烧能量的工作哦。然后呢当气温下降的时候呢，胃部以及口腔的温度的感受器呢也会把讯号传给大脑，立刻下达指令说我想要吃热乎乎的食物，所以呢每到天气变冷的时候呢就会想吃热的食物，诶，原理就是这样子哦。人体真是蛮奇妙的哦，听到周蕙的歌曲《体温》。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这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耳边听到的周蕙好声音呢，来自于她2002年也是她第三张专辑哦，《寂寞城市》当中的歌曲《体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5，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齁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包括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说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的内侧呢有进行相关的伸缩缝工程哦，目前看起来呢会到隔天的凌晨6点才会结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另外，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在刚刚的晚上10:27，因为东北季风变强呢，从9号就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话呢，包括了屏东啊、台东、澎湖局部区域会呢有这个6到8级的强阵风哦。目前看起来是集中在沿海区域啦，所以要请大家呢在沿海的话呢，小心风的状况以及变化。哎，还有哪些关于这个温度的冷知识呢？哎，你有没有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穿太少，被你家阿嬷或是妈妈说：“哎呦，你穿太少啊啦，哎，感冒或什么之类的哦。”但其实啊，这个体温呢，就像是被传染一样哦，就会跟着下降的情形。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主要是有一个实验家哦，根据呢一个实验写出一个结论。首先呢，他让一群人哦看这个影片，那片里面呢，主角会把手伸进这个冰的水中或是温的水中，结果发现呢，当人们看到主角把手放进冰水的时候呢，受试者的手部温度也会跟着明显的下降哦，但是呢，看到人家把手伸进温水的时候呢，则没有变化。

化。所以这个状况，科学家都认为了这个现象呢，是多数人呢都有同理心在作祟哦。就是当你看到别人不舒服的时候呢，同理心也会很鸡婆的让你也不舒服一下，那如此呢就可以快速的体会对方的想法或理解他人的感受或需求哦。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有没有？就真的有的时候你把自己的衣服穿多一点，也许对妈妈也比较好哦。人真的蛮有趣的，就是你的这个同理心会导致呢你身体的感受会跟着有变化哦。有关温度的歌曲，听到呢梁静茹的慢冷。

好，耳边听到梁静茹在2019年呢《太阳如常升起》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慢冷》，时间是晚上的10:53，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火烧车情形，到目前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好，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说爱你，时间来到晚上的10:57哦，哇，真的很快，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泰勒斯所带来的 QSU，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爆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你好，我是俊孝，带你汇集呢目前最新的国道省道路况。首先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有火烧车，我们吼赶快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有路面的工程，会到凌晨零点才会结束哦，目前看起来是到5月12号的凌晨零点了。另外是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的20公里，说竹田系统的路间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排除讯息在台61啊，说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81公里，南昆生路段呢，说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跟着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汇整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

0: 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妈妈。除了出门挂上班，阿哥送囡仔去安亲班，实在有够辛苦的。趁着母亲节，为着家己送一个、休喘一个，才有体力阁继续拼落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妈妈

好，耳边听到呢告人的歌曲《爱在夏天》。是的，夏天就快来了。你是喜欢夏天，还是喜欢冬天，还是秋天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秋天或是春天的感觉，因为夏天真的好热哦。收在他们2018年的《爱在夏天》同名专辑里面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呢，说高科路段的内线是有胎皮掉落的，经过 ICD。另外呢，路网图看起来呢，北中南东做安待完吼，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虽然路况是顺的，可是有一个休息站呢，目前是蛮长的哦。目前在木栅休息站北上的部分呢是蛮长的状况，所以如果你要去木栅休息区休息的话呢，可能要到下一个出口处了，因为目前是蛮长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继续带你紧盯。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key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垂丢，哇哦！

好，听到歌神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是他呢2001年《热》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看到这个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看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点位。那同时也别忘了跟警广检查仪表板哦，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热浪，它是温岚。

好，二首听起来全身都会热起来的歌曲，来自温岚的《热浪》哦。说真的，在北部觉得热起来是好事，但南部热起来后，哦，加气的都暖呢。好，来请南部的大家呢，记得做好保水的工作哦。因为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明天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都是黄色和橙色灯号的县市。好，那几个路况请持续注意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内线是有胎皮掉落的，我们赶快通报当中。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呢邱哲以及派伟俊，应该说邱风泽和派伟俊的合作 Frames of Youth。

听到秋风泽以及派伟俊2025年的歌曲 Friends of You， 时间呢是晚上的11:24哦。刚看到听众的回复还蛮可爱的，有听众说正在呢 KTV 刚结束，然后呢一上车就听到我的声音，说是熟悉的俊孝是不是？哇，没错，其实在前阵子啊，因为有这个节目要脱播嘛，那有时候11的时候不是我的声音，那现在呢全部都归位了，都会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顶孙孙孙吼。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内线是有胎皮掉落的，然后刚听到听众说是刚 KTV 结束，那上车要继续唱下去啊，听到呢林信宏版本的热线你和我啊。

我跟你讲，哈哈哈，热线你和我唱起来吗？好啦，听到林信宏版本的《热线你和我》，那同时也请大家有任何路况记得拨打警广热线来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带你关心我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内线呢是有胎皮掉落的，目前是顺利排除。然后刚听众有说哈，说熟悉的声音是因为我已经康复了，没错，我终于康复了。前阵子那个 DJ 阿杜的状况，我自己都快受不了了。还好前阵子哦，没有什么要讲词的角色。然后最近刚好很多要讲词的角色，我声音也回来了，所以一定也在顺把词讲完哦。说到拍戏呢，其实广告讲词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戏剧真的是蛮多的。前阵都是广告，那刚好也是因为感冒关系，声音不太对，也不用特别说词。但最近刚好很多戏剧哦，那就要讲词了，还好声音通通归位。

听到呢范逸臣的歌曲无乐不作，时间是晚上的11:32哦，有跟着嗨起来吗？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包括呢在国道3号说南下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肩火烧车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应该是处理好了，但是目前没有接获排除，经过时候呢还是要特别小心。还有是台88哦，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20公里竹田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霄哦。刚刚的歌曲是翻译成的无乐不作嘛，那其实他的 MV 拍摄呢是由张清峰导演所拍摄的，那刚好在去年刚刚进入这个演员的圈子哦，其实前几部零演的片子就在张清峰导演的 No Good Oji-san 当中去体验哦，就让我们听到呢 No Good Oji-san 里面的主题曲 Party Party 我爱你，也是呢由这个影帝李明顺以及许孝顺李国煌一起合唱的歌曲哦。

0: 嗯，这首歌的 MV 也可以看到我的身影在后面晃来晃去哦。哎，时间是晚上的11:37，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你留意小心的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的方向呢，内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人问我说最近是接什么比较多，最近我觉得也蛮奇妙的，就是蛮多选角都会选我去当警察、刑警或是便衣警察之类的哦，是因为在警广的关系吗？好吧，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民传大学的校长李选士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民传大学校长李选士。现在的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虽然在网络上买东西方便又简单，但是请一定要注意，卖家的商品如果低于市价太夸张，还强调私下交易免手续费，这绝对是诈骗。另外网购时请尽量选择有第三方支付的平台进行交易，并多多参考其他买家的评价，才更有保障。提醒您，网络购物要小心，低价商品莫贪心。任何疑虑都欢迎拨打全年无休的165反诈骗专线询问。
3: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伍思爱。妈妈总是给孩子满满的爱与关怀，希望孩子能平安长大。而长大后的我们，一定要趁着母亲节跟妈妈说一声：“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0: 新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2: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3: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2: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那边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就可以一手呢找到我的粉专以及 IG 哦。那同时节目回来的时刻呢，也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施工哦，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一样的，新北市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的内线有伸缩缝的工程，会一直施工到呢隔天的凌晨六点。经过的话呢，请你留意。

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说到呢，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要带大家去看绣球花。哇，绣球花你赏了吗？其实绣球花呢，不只有蓝色、紫色，甚至呢还有粉红色。那到底这个花色是怎么来的？是根据花农的说法呢，绣球花的颜色会受到土壤的酸碱值来做变化。酸性土壤呢会使花呈现蓝色，碱性土壤会让花呢呈现红色或是呢粉红色的状况哦。像是在 pH 值大概呢4到5的偏酸土壤的时候呢，花色会偏向蓝色或是紫色。那如果土壤的 pH 值来到了7以内的偏中性的话呢，花色会趋向于粉紫或是红色哦。所以呢，你看到绣球花是什么颜色就知道呢，它脚下的土壤可能是属于酸或是碱的状况哦。至于有哪些地方在北台湾可以来赏绣球花，等一下回来呢慢慢告诉你。听到金城武的歌曲《爱在夏天燃烧》。

但是直到现在呢，还是保养很帅的金城武所带来的《爱在夏天燃烧》，很轻快的曲子，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他1995年呢《爱在夏天燃烧》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呢是晚上的11:48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请你留意新北市路况。新北市的新庄区说，五公路往思源路方向呢是有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哎，说到呢北部哪些地方有绣球花，其实最知名的绣球花点呢就是位于阳明山竹子湖的绣球花田。不止呢花的密度很高哦，那分布也是超广的，拍起来很有春天的感觉。然后每年呢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来这里朝圣哦，也是呢赏绣球花的首选地之一。那如果你不想上山的话呢，诶，万里也是有的哦。万里也是有知名的某家绣球花田哦，也是非常美丽的秘境。那园区很广阔，种植了8000坪的大花海，可以一眼呢望下去，看着满满的绣球花。那刚刚所提到这几个点呢，其实因为绣球花都需要好好的保养啊，或是呢有人工的去呵护嘛，所以呢其实都是要收门票的。真的是这个绣球花哦，所以请大家在赏花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践踏花的状况哦。这个连假好好把握时间陪陪家人吧。听到呢萧煌奇的歌曲《阿嬷爱威》。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刮痧后阿嬷的话，真的要把握呢亲人还在的时候呢，多多陪陪他，听他讲故事，或是把他的故事好好的给记下来，才可以不断的留给后来的子孙啊所认识。时间是晚上的11:5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几个最新的路况。新北市的新庄区说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施工调拨车道来做通行的。台六一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有路面的抛铺工程，会到5月12号的中午12点，所以呢施工时间比较长哦，经过的时候请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送完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来自巫启贤的《叫阮的名》，挂起了后，等一下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5月10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呢，国道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包括了在国道1号呢，说林口 B 入口处有车辆停放，然后导致后方车多，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一样没有接获排除，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有火烧车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有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说高科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关心几个状况了，包括是新北市的新庄区5公路往思源路方向呢，有调拨车道来做于相关的通行。还有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的内侧呢，有伸缩缝工程也在进行当中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有任何路况也请持续告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力量，越过迷上。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台九线乐团。
2: 朋友们，你小的时候会不会依偎在祖母或妈妈的身边，听他们说故事呢？
0: 当你长大要离开家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你说 Manaskar Kuda Kuda？
3: 要快乐的生活，认真的做好任何事情，
4: 让你变得更加勇敢，可以面对未来。
5: 母亲节到了，记得回家看看祖母跟妈妈哦。
1: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好，让人怀念的声音，它是帽子歌后凤飞飞所带来的《新瓜伯伯》，也是他那1991年哦《浮世情怀》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有进行相关的工程，会封闭主线来做工程啊。那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了。那同时在台18的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双向的75公里到94公里，主要呢说有监测到这十字路以及自中路的部分路段呢是有浓雾的状况，所以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哦。那如果你所经过的区域有起浓雾的话呢，也务必告诉警广，让警广提醒大家一定要留心。等我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妈妈的好歌，一首接一首，也祝全天下的妈妈呢母亲节快乐啊。

好，耳边听到五月天的歌曲《洗衣机》，也是他们呢在2011年哦《第二人生》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路况哦，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还有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高科路段内线呢有胎皮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有关母亲的歌曲，听到维里安的《有人在等我》。

是啊，别忘了你的家人始终呢在家里等着你，在这特别节日别忘了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听到维里安的歌曲《有人在等我》，也是他呢在2012年《有人在等》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这个最新的天气变化，要留意到呢现在北台湾包括了新北市啊，以及宜兰县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其他县市呢雨是有稍微的趋缓，但要请大家好在北部东部开车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中央气象署呢在晚上的11:55哦有发布呢大雨特报，主要因为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之下呢，在北海岸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所以在北海岸开车呢务必哦开卡板呢，上线进行还是落空消息嘞，警广跟你持续来警叮。

听到有台 DJ 呢，容中豪所带来的歌曲《母亲节快乐》，时间是凌晨0:24，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哦，在新北市的树林区，说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的内线呢是有工程的，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送上呢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

耳边听到呢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时间来到凌晨零点三十分咯，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跟警广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刚刚的作品收在李荣浩呢2016年《有理想》这张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呢几个最新路况。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说在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是有放三角锥的，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水快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呢是封闭施工到凌晨6点。台北市水快往南呢下了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有隔音墙的施工哦，也是到凌晨6点。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蔡振南的《母亲的名字叫台湾》。

0: 台湾，你是母亲的名哦。听到蔡振南的歌曲《母亲的名字叫台湾》，也是他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现在的天气变化，注意到呢，目前在新北市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在新北市开车的大家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呢。哇，时间过好快，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诈骗的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

感谢你持续呢锁定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西，说封闭内线一线车道呢进行相关工程，到凌晨六点。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呢，说南京东路出口匝道呢也是有封闭施工情形啊。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二段的179巷呢，是有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进行相关工程，也是到凌晨六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Yeah， 今天警广宅急便呢也是很重要的讯息哦。主要呢，假检警诈骗手法呢是不断的翻新哦。那刑事局最近也公布一起呢最新的诈骗案例，主要呢是新北市有一名刘姓的上班族，说接到了诈骗集团呢。冒用这个医院啊或是警方书记官来电哦，然后一时不察掉入陷阱，结果呢信用卡你知道被盗刷了多少钱吗？竟然被刷了260万哦，那连股票也被卖了105万元，短短两天呢是损失了366万元哦。那这个细腻的手法呢也让警方非常的忌惮哦。那刑事局指出哦，刘姓男子呢是先接到自称医院人员的电话，那对方呢声称有他的个资被冒用哦，那涉及刑案这样，随后呢又接到假警察以及假书记进一步的恐吓，那要求配合调查嘛。那由于对方可以精准的说出部分的个资，加上语气很专业呢，所以呢刘姓男子就卸下了心防。那为什么你会？也许你会好奇说，怎么诈骗集团会有我的个资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你去医院啊，或是去诊所，也许呢你会留下一些资料嘛。然后呢，他的这个资料呢被诈骗集团或是骇客给骇去之后呢，所以呢就可以拿这个资料来骗你哦。所以当你在接电话的同时，你觉得对方怎么都可以说出你的一些比较细部的资讯，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相关的用骇客的方式所得到的讯息，也借此呢取信于你哦。那接着呢，诈骗集团会要求呢刘姓男子买手机，并且呢下载 APP 哦。那同时呢，依据感应绑定所有的信用卡之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还要求他把手机呢输入什么米21米啊，那再加上一组特定电话呢。当下刘姓男子没有察觉异状，直到呢银行账户以及呢股票遭到大量的异常交易后呢，才惊觉受骗哦。那到底这个米21米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刑事局的说法呢，其实手机的来电转接功能的设定嘛，那一旦呢完成了设定呢，所有的来电呢都会自动的转接到了指定门号，也就是呢诈骗集团手中哦，所以就这个方式呢去调开你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啊，或是里面的账户的钱，所以要请大家呢真的要特别小心了，不要照着诈骗集团输入任何不该输入的东西哦。这样是吼金腰许我，那诈骗手段不断的翻新，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啊。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呢，Leo王的快乐的甘蔗人。

好的，听到了六王的快乐的甘蔗人，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5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真的精神很重要。那学妹捆吼麦金又捆姐加醋花咯。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个母亲节的假期你会带你的妈妈去哪边玩呢？是海边吗？

还要听到呢拖拉库乐团的《我爱夏天》，有跟人唱起来或哼起来吗？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也请你持续的注意哦，包括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说有调拨工程哦来做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母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呢王梦玲的《母亲，我爱你》。

好，听到王梦玲的母亲我爱你，是的，这个假期呢别忘好好陪伴呢自己的妈妈。凌晨0:55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路况。新北市的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方向呢是有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哦。那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呢是有放这个三角锥，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的注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时间好快，要进入呢节目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那同步呢，等一下就要交棒给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了。那我等一下呢，我下播之后4点就要去忙，然后呢就一路哈、忙到下午6点，再搭着游览车回来景广啊，会从宜兰回来，这样也希望路上不要太堵啊，也可以顺利的回到节目现场。好啦，最后一首歌听到呢黄立行的冷水澡，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5月10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南下呢344公里，说高科路段的内线轮胎皮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再来是省道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呢，八里一路段有进行路面工程。会到呢5月12号的中午12点，经过请你提前避开和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继续锁定景广全国居然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刚刚跟他交班呢，听说他睡没多久又要去拍戏，拍了一整天，根本没有什么休息到呢。今天晚上再来景广跟大家见面哦，哇，真的是非人的生活让我觉得由衷敬佩啊，辛苦他了。那不管你是不是跟他一样这么忙碌，或者是你现在就在空中跟我们一起上班的话呢，也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好的精神才可以好好把工作做完，也才比较安全哦。尤其你在开车的话呢，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很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好了，节目一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在昨天晚上是有收到国道3号南下358.5公里过了关庙路间有火烧车的情形哦，那后来一直都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过了蛮长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走国3南下，帮我们留意一下过了关庙的路间火烧车的这一则路况呢，它是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而如果是的话呢，也麻烦大家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今天5月10号呢，也来到了、我们的母亲节啊！相信这几天听景广的各位朋友们，应该会感受到满满的节庆氛围哦。那到底母亲节的今天，天气状况如何呢？我是觉得好像不太妙，因为刚才起来上班的时候，哇，那个雨不太舒服哦，而且一整天都是这种样子。那到了今天呢，5月10号，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哦，他说清晨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呢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雨。那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在清晨之前也会有局部长延时的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的天气。好，那接着到了白天哦，白天起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不过中午过后呢，要留意一下山区啊，还是会下一些短暂阵雨哦。所以如果你要往山上跑去过节啊，去玩的人呢，留意一下山区的下雨可能会造成山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气温方面呢，今天的气温在清晨之前啊，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都是比较凉的。白天起东北季风减弱了之后呢，开始转成偏东风，那北部、东北部的还有东部的气温就会回升了齁。预测高温啊，北部、东北部、东部的高温落在26到29度，比前两天要热一点点哦。那中部跟东南部呢，大概落在30、31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依然是夏天的形态哦，没什么变，一直保持33度以上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尤其在南部的内陆局部地区哦，可能会突破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多多补充水分，以避免中暑啦。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0到23度啦，所以其他地方都还好，但是中部以南，包含南部呢，整个都是日夜温差蛮大的。如果你要早出晚归的话，记得多带一件薄外套哈，以免呢自己身体冻北掉，然后就感冒喽。周末的最后一天也是母亲节，不晓得你要去什么地方，那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可以顺利抵达目的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自皇后皮箱 Keep on Running。

来自皇后皮箱的歌曲 Keep on running。 开夜车的各位也是要继续开下去的 Keep on running。 那如果你正在雨中行车的话呢，请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驾驶状况，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当然车速也不要过快哦。那可以的话呢，跟前车的距离再拉长一点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其实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集中在新北市这边哦，东北角的海岸这里哈、哦，哇，都是雨势比较大的。而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在南港系统这边影响到了国道3号跟国道5号，这里有一个天后不佳的标志，表示这边的下雨情形呢是比较明显一点的，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那目前路况消息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来提醒大家，首先在新北市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呢，这里的汽车道跟机车道在轮流的占用施工，台北市区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这边封闭外线一个车道在施工，以及麦帅一桥往西封闭了内线的一个车道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好，那这里还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61线北上3-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大家走台61的话呢，在八里一之前这里就先想办法走平面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此刻还在收听情况听到阿金讲话的大家，应该要么就是在工作，要么就是你困没起。睡不着的话，让我们继续陪你24个小时哦。不过你24个小时都在听，就表示你真的没有睡，这样也不太好哈，还是要找时间睡觉啦。这首歌曲来自张涵雅的《被困》。

这么重节奏的歌曲，有没有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一起给蹦蹦起来了呢？让你的精神跟你的屁股可以随着节奏一起动来动去，让自己不会想睡觉哦。啊，不过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有可能摇头晃脑就好了哦，不要太夸张，不然整台车都在晃啊，你自己晃得太开心，发生意外也不太好哦。这首歌曲来自张涵雅的《被困》。让我们继续跟着动感的音乐节奏旋律摇摆起来，带动你的精气神，让你度过这个礼拜最后一天母亲节的清晨。送给大家911跟 Ella 的 Like Boom Boom。

来一个蹦蹦，来自911跟 A 啦。听到这首歌，就会让我觉得好像还在听俊孝的节目一样哈、哦，因为俊孝有用这首歌呢做他自己的节目宣传的插播，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是不是邀请俊孝来上班了呢？不过他今天要忙一整天啊，待会可能我下班他就要出去继续拍戏，拍到晚上，然后再接着上班了、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大家有收听他节目的话呢，别忘记到他的粉专脸书搜寻 DJ 俊孝呢，帮他加油打气哦。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青。时间是1:26，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大家，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方向，这里正在施工，然后调拨了对向车道。那在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面呢，是有放三角锥的，麻烦大家走新庄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聊一下母亲节，应景一下，送给大家来自 BLACKPINK 的 Weasel。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那要聊什么轻松有趣的事情呢？当然应景一下哦，跟母亲节有关的。不过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一下路况，再来进入到单元内容。好，那目前呢都要提醒大家一些夜间施工的消息啦。首先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正在施工封闭，那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的主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先改走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引导，减速慢行。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这里在施工哦，那有调拨对向车道。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在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面是有放三角锥的，请大家小心。台北市区的部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母亲节，母亲节，你有准备什么样子的心意活动还是礼物呢？每次有这样的节日呢，我都会蛮好奇说礼物排行。那礼物排行大家会怎么找？就是你找说最适合送礼的哦，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有哪些？然后呢，我反其道而行哦，我来找了最不适合送礼的，然后是妈妈最不想要收到的东西。好，那我就有看到有一个叫做调查局的某某调查局的网站啊，他就列了10个他们自己去跟网友募集的哈，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这前十名啊，是有些妈妈呢，不是很想收到的哈。好，第十名呢是什么？用手写的什么家事兑换券、捶背的兑换券。啊，小时候呢，如果你还在国小啊，你送这个哈，妈妈一定会觉得啊，你好可爱哦，你怎么那么懂事？那仅止于国小好不好？我们这个礼物呢，只限小朋友可以送啊。你长大出社会，你一个20-30岁，甚至40几岁的人，你送这个东西，哇，这个你捶背券交给你妈，我是觉得哈，你会反过来被她捶一顿哦。好，第九名呢，就是印有肖像的马克杯或者 T 恤，把全家福或个人的大头照印在杯子上面啊，听起来很温馨哈，但是呢，他们调查下来，有些妈妈觉得啊，其实蛮尴尬的啦。有朋友来做客呢，他其实也不会拿这个出来啊。最惨的是什么？不敢用啊，又不敢丢啊，只能放在橱柜里面定位哦，所以呢。不要再送这种东西了，对他们来讲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哦。好，那接着呢就是第八名，你送给你妈妈的不是她想要的，是你想要的。比方说什么最近流行新的电玩 Switch 2、哦、或者是谁谁谁要开演唱会门票了、她的门票、你买来送给你妈，可是重点是你妈根本没在听、或者是你妈妈根本不会玩 电玩、啊、你就把这个东西想说当个名义上是母亲节礼物，实际上呢就是送过去绕了一圈回来自己手上齁。那这种借花献佛的套路呢，我是觉得少用啦齁，不然呢你真的是难得回去看一下你妈，你就会被她揍一顿哦。再来第七名就是惊吓服饰。什么惊吓服饰呢？就是有些人啊会想要在送礼的时候呢送一些好玩

有趣的，比方说想把妈妈打扮成比较潮一点，比较流行一点，比较光，这叫什么？光彩夺目、光鲜亮丽的样子，所以你就送一些，也不要说是年轻人会穿的哈，有些年轻人可能也不太会穿这种东西，但你就故意送一些很亮的啊，荧光色的啊，哦，黄黄绿绿蓝蓝的啊，然后叫你妈要穿，哇，根本就是让她感到非常羞耻哦。所以，与其你买一件有点像万圣节的衣服给她，你不如直接带她去专柜给她自己挑哈，这样子会比较符合她的心意一点啊。好，在第六名呢，应该蛮多人用过的，就是你准备的礼物就是啊，我就是你最好的礼物啊，这样子哈。哦，那在这个调查局呢，他是说这个叫厚脸皮礼物啊。这句话呢，你可以在送出某个实质的礼物之后呢，当做后续的补充说，哎，还有我啊，我也是你最好的礼物哦，这样就会有加分效果。那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准备，你就讲这句话，可能第一次有用，第二次有用，你每年都这样搞的话呢，哦，我是你妈，我大概也知道说，好好好，我知道你不用讲了，哦，台词我都背起来了。接着下一名，第五名，实用度零分的绒毛玩偶大娃娃。其实不要说送妈妈啦，你送给伴侣，送给现在的小孩，其实真的那么喜欢大娃娃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齁。他已经慢慢的从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呀可爱啊，哦，可以摆饰啊，到后来会变成说占空间啊，哦，又会积灰尘啊，没有任何实用性啊，只会想找时间把它给想办法处理掉的齁。所以不要再送玩偶了，不管你是送母亲节、父亲节什么什么节的，只要你的礼物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要送娃娃的话，那我建议你的思考逻辑可能要稍微打掉重练一下哦，真的是不太好啦。好啦，第四名，这里排行第四名呢，它上面写说你送给你妈妈的东西是不是她要用的，不是她喜欢的，是家里用得到的，像一些家电用品啊，平底锅啊，气炸锅，厨房里面的锅碗瓢盆，哇，全部你就想办法在母亲节这一天分批送给他。欸，拜托，这是母亲节哈，你送这个感觉很像是说，妈，谢谢你一直以来照顾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靠你喽的这种感觉，哦，真的是不太好啦哈，也是希望大家呢。再好好想想，你可以平常的时候就跟你妈妈讨论说，哎，家里有没有什么缺的，厨房有没有什么用品是需要补要换的，哦，你就平常呢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把该换的东西换一换，哦，当做你对家里的付出跟支出，你不要把它包装成是母亲节礼物哦，那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意，这样是不太好的。好，再来，这里排行第三名最不想收到的礼物有什么，就是会让他知道说你在暗示他的身材不太好的东西，包含了什么体重计啊、健身房的会员，或者是一些瘦身减肥茶。我是觉得你送这个，哦，已经不是礼物了，这个叫做发出战斗邀请哦，赤裸裸的挑衅，应该没有人想要在母亲节这一天把场面搞得太难看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好，在第二名呢，刚才前面有讲到厨房用品嘛，第二名呢是厨房以外的用品，包含了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好神拖这些。虽然说扫地机器人听起来也很不错哦，也是一个这个叫售价不菲的东西，但是它的用处跟它的意涵其实跟送一只拖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两样哦，所以这些东西你当然平常可以送哦，变成说你们出去逛街，哎，你觉得你妈好像平常有点太累了啊，你就随手就买来送给她，嗯，她一定会觉得很开心。但如果你在母亲节这一天特别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她的话，我是觉得可能没有人会那么开心啊。那最后第一名呢？有一个蛮令人想不到的，就是我们都说母亲节要送什么，送康乃馨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调查局的调查的

这些会员们哈，应该说他们调查的目标们呢，有三分之一的人超过哦，把票投给了这些包含了康乃馨啊，或者是塑胶花哦，这种东西呢，就是你摆在家里面就没了啊，它就真的是摆着啊，摆着又积灰尘啊，摆到后来呢，你也只能把它给丢掉。所以呢，现在送花呢，当然有些喜欢花的人那就没问题哦，可是。当你想不到送什么，你送一朵花可以聊表心意，但如果每次都送这样的花呢，其实对于妈妈来讲，她也会觉得啊，每年都拿到这样的东西啊，我就把它插在我的花盆，那、啊、过个两三天或过一个礼拜、啊、她也差不多要丢掉了，这件事就这样没了，然后明年又再重复一模一样的事情，好像也不怎么好哦。好，那这篇文章呢，他在最后面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总结啦。那到底妈妈要什么呢？大家有抓到这其中的精髓吗？啊，其实妈妈真正想要的呢，哦，他这边说啊，是专属于她的放松跟宠爱哦，而不是呢要提醒她做家事，提醒她你该减肥了，或者是增加家里面一些没有必要东西的杂物的堆积哦。所以他说最实际的啊，你不如就包个大红包。我请他吃一顿好的，然后光这样子可能就可以让你妈妈笑得合不拢嘴了，然后你再问他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然后直接带他去买，这样子反而会比较直接比较了当哦，心意哎也有了，是不是总不用在那边猜来猜去，然后送一些东西反而会让他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哦。好了，以上呢是今天一起出发吧单元的内容。上网查到的，有人统计说母亲节最不想收到的礼物，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包含其他节日，我有时候也都会去查一下。然后如果刚好时间对得上呢，我都会在单元里面跟大家分享哦。记得今天如果你想买礼物送的话，刚才提到那前十名呢，自己再考虑一下啦、哦。如果你没有送过的话，当然是没问题。或者是说，如果你妈妈本身就特别偏爱其中的某一项，那也是可以送，毕竟投其所好嘛。但如果说你已经这个方法用过了，还不止一次，那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再想一下要送什么，或者是就干脆包个红包给她，请她吃顿好的。时间是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任何路况消息，也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那到2点前，我们听一下也算应景的歌吧，来自陈珊和演唱的《妈咪其实我好爱你》。

0: 来自陈珊和演唱《妈咪其实我好爱你》，这首歌真的是把很多人心里的那种感受唱出来哦。因为在可能东方的社会里面哦，对于要把爱说出口这件事情呢是比较隐晦，然后也比较让人家难以启齿的，所以加上时间距离，可能久而久之呢，你对这件事情呢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去完成。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借着节日的时候当做一个突破口，然后去做一下这件你可能从来没做过或者是很久很久没有做的事情哦，来加深你们的亲子关系吧。时间是1:51，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北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南京东路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来自吴建豪，歌名就叫妈妈。
1: 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来自吴建豪的歌声《妈妈》。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因应母亲节，也因应刚才单元都是跟妈妈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妈妈的手》，来自钟正田。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你汇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麻烦大家提早改走平面。另外，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是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的主线车道呢，整个也是在施工封闭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并且依照现场的指示呢来减速慢行。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施工，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如果你是走这边要往桃园的车辆的话呢，麻烦先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先改走郡宝路跟郡兴街还有三郡街。最后是台北市区的部分，目前要来提醒各位的施工是在水块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施工，还有麦帅一桥往西内线车道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会有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如果你在北部的话呢，有可能你现在在的地方在下雨哦，因为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呢是在南港系统这边啊有天后事件的标志哦，表示说这边呢雨下的比较大一点。那中央气象署呢在北部跟东北部的海岸这边呢也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台湾北部呢目前下雨的几率是挺高的。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是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驾驶。那当然其他地方的驾驶朋友们呢也要注意安全哦，夜间行车本来就比较累比较危险，如果开到度孤想睡觉，记得不要硬撑，赶快上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几天前的新歌哦，是黄品源在今年发行的歌，叫做《逆流》。他要把这个过去青春的东西呢，这样子逆流回去，透过歌曲来表达给大家。我们一起来逆流一下吧。

随着时光一起逆流，这首来自黄品源今年最新的歌曲《逆流》送给大家。你会不会有时候会想象，如果时光可以倒退有多好，或者是可以穿越时光，回去到某一个时候、某个时间点，你会想回到哪时候，又要做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件事情终究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哦，毕竟有太多的科学或者是数学推理哦，算出来觉得说就是哇，其实时光呢是没有办法逆行回去的哦，或者是可能有某个看不见的定律哦，某个限制，又或者是你就算真的可以回到过去的，你也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哦，因为可能就是这个宇宙没有办法让你做这件事情哦。那既然时光旅行没有办法成真，那我们就只能真的是好好的把握现在跟未来了。时间是2:12，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今晚大家表现得非常好哦，看来没有太多人呢是想说趁着母亲节开夜车出去玩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管路上到底车多车少，该开多少就开多少，那方向灯该打就打，你要变换车道呢一定要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非张文婷的《绝爱》。

陈文婷的绝爱，那是苍兰诀的主题曲，也是风靡一时哦，大家也都听到非常熟了。这首歌也是转折，情绪对立的很满，到后来的那种磅礴感，让人家觉得哇，实在是太印象深刻了。接着要听到这首歌呢，我自己非常喜欢哦，那尤其是它的 MV 呈现很有趣。要听到来自赵一凡的 Silent Hill 沉默之丘，那整首歌的编排呢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呢，蛮推荐大家真的是上网路去 YouTube 找一下他的 MV 去看哦。他 MV 呈现的是一种最近啊有一个电影好像快要上了叫后世，那不晓得大家对后世了不了解啊，他就是简单来讲他有一点心理现象那种感觉是，你看到一个空间，那可能是地下室，可能是游泳池，可能是某一个你很熟悉的场景，但是它可能色调不一样，然后没有任何人，异常的安静，你会感觉到很毛骨悚然的那一种地方呢。那我那个感觉就叫后世效应哦。那当然，它是一开始是某一个创作者创作出来的东西，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宇宙哦，所以那部电影就是要讲这个宇宙的故事。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他这个 Silent Hill 的 MV 是依照那一种感觉掉进了一种类似那一种空间的那种摄影手法的呈现方式去拍出来的。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

来自赵一凡 Silent Hill， 哇，每次听真的都觉得可以被他的音乐给吸引进去，好像掉入那个空间一样，太有趣了。2:22，目前路况呢，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那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61线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再麻烦各位也要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最后来提醒一下，台7线的双向86.4到86.6公里，因市路段的临时变道，目前是限制车速只有25公里而已。还有台8线，那要提醒各位，台8线双向114.6到167.3公里，这里是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的路段啊，因为施工的关系哦，他们在修复，整个夜间呢基本上都是不能走的哦，会封闭到早上7点。那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呢，会在进行一些路段的管制，也要再提醒大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红掐风车，凤小岳的歌声送给大家了。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交通相关的事情。听到来自我是机车少女的 Have Four， 等等见喽。

出房间。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成长的路上有辛苦有泪水，妈妈总是给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在勇气中成长茁壮。母亲节到了，祝福所有的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 我们是 MTO。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报名要两点三十四分，安心搞好哇，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我们老样子哈，先关心路况消息，再进入到单元内容。这里要先预告一下，待会三点开始呢，台北市会有路跑活动。那三点开始会有管制的地方是市府路，从松高到松寿路的双向全线车道，一直管制到早上十点，在半个小时就会开始管制了哦。再麻烦各位留意一下。那这个活动呢，因为到早上的关系哈，所以在五点半、五点五十跟早上七点半都还会再新增其他的管制路段，麻烦大家先行避开这些区域哦。那也随时锁定警广，我们会再继续更新。那目前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新路况传进来了。提醒大家，台六十一线北上三到二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台六十六线双向零点一到二点六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枫江路到中港西路的路段呢，正在施工当中。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西封闭内线一个车道，进行景观灯的拆除工程，以及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封闭了外线一个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啦，那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呢，是一些要呼吁大家的事情哦。那因应114年1月1日起的汽车排气管改装列入检验项目规定，那澎湖监理站呢也提醒各位机车车主留意了哦。机车排气管如果有变更，包含原车配备排气管变更为改装排气管哦，已登记的改装排气管再次变更改装排气管哦，这些呢都要再去回监理所或监理站办理变更检验以及登记，以免受罚。好，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管改过了就是要登记一次，那你改了再改还是要回去登记哦。那也提醒大家了，他们说民众啊，如果你有更换排气管或者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排气管是否有经过环境部认证合格，那安装前务必确认符合车辆型式，并且取得购买安装发票或收据，然后尽速到各个监理所或监理站去办理变更检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在114年11月19号修正哦，并且在今年的3月31号就正式实施了，去针对属于非原型式排气管不依规定申报异动登记者，就会被判处。简单来讲就是呢，你被抓到你改管，但是你没有去申报的话呢，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就会被判处最高36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15日之内呢检验。好，刚刚是有关于改装的部分哦，然后接下来呢，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哦，他们第82次公布了酒驾、毒驾的拒测累犯名单，总共84人，哎，很多呢。好，其中男子刘嘉玲呢，自108年7月1日起无照酒驾五次，合计遭禁考驾照16年哦，并且经警方移送公共危险罪四次。合计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5个月。哇，你看就是有这种人哦，不怕啊，就是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然后后来就被关起来关25个月哦。那裁决处表示呢，酒驾罚则自从111年3月31号开始实施之后呢，针对酒驾累犯需要去公布姓名、照片跟违规事实哦。哦，那目前呢，新北市已经累积公布达3047人次了，所以酒驾很可恶，累犯更可恶，但是这样子从110

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四五年的时间呢，有3000多人次就是这样子一直累犯，一直累犯哦，真的是很让人家觉得哇，愤怒啊！所以千万不要酒驾，拜托，把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别人的生命安全都抛在脑后的人呢，真的是不行哦，这样太不好了啦，请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那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是酒驾的惯犯的话呢，请一定要严正的跟他讲，严厉的指责他，叫他不要做这种事哦。好，接着呢是监理站跟警方携手合作来守护学子的安全。为了深耕校园的交通安全呢，新营监理站呢在4月21号的时候呢，去联手台南市警察局新营分局走进新东国中，举办大型车安全与法治宣导活动，结合了实地体验跟案例，强化学生防御驾驶的观念，并且宣导微型电动自行车的心智，还有性别平等哦。他们等于是跨单位，然后再跟学校合作，把这些他们一出社会，或者是不用出社会哦，你在路上就会遇到的事情呢，哦，就直接到校园里面跟所有的学子们去做一个比较深入浅出的讲解，然后实地体验，让他们尽早的知道这些像是用路观念啊，或者是微电车的心智啊，以及一些无照跟正确的用路观念哦，都是蛮需要大家从小培养起的。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的话呢，平常你也可以在聊天的时候带一些这样子的，可能交通法规资讯啊，或者是一些在路上需要注意安全什么的哦，再跟他们讲一下了。跟交通有关的新闻，最后一件事情，在2天后。5月12号，你们知道什么事吗？淡江大桥要正式通车了。昨天举行了通车典礼晚会，内政部指出呢，历时了36年啊，淡江大桥在内政部、交通部、新北市政府一同挹注了新台币248亿元的经费，终于要迎来通车了。那这个通车呢，就可以有效去疏解淡水地区长期的连外交通瓶颈哦，完善双北交通路网啦，真的是蛮期待的哦，不然每次大家要往淡水去呢，永远都是关渡大桥啊，然后关渡大桥呢，不管你从哪边，你都要走这个桥才能够往到哦淡水复兴红树林那边去。其实这里一直都是瓶颈点哦，所以很常路过这边的时候，明明我只是想路过而已，但是天哪，怎么这里塞爆了？真的是蛮痛苦的啦。那如果说淡江大桥真的顺利通车了之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主要干道的话呢，哇，其实快捷很多哦，而且非常的方便。你要往来淡水呢，就不再是那么需要舟车劳顿的事情了。好，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哈，毕竟我就住在旁边的芦洲而已，所以淡江大桥如果真的是开通的话呢，哎，感觉好像是可以骑过去看看的。时间来到2:42:43，以上是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交通有关的几个新闻，报后打开灾，让大家了解一下最近身旁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母亲节的今天有安排什么行程吗？跟着刘力扬的歌声一起踏上旅途吧。

刘力扬的旅途，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如果你有出去玩的话呢，旅途平安愉快啦。2:47，待会3点的时候呢，台北市有路跑活动，市府路从松高到松寿路双向全线都在管制，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G-Dragon 的《A Boy》。

听到歌曲来自栗子的《没有空再向你挥手》，让心跳扑通扑通。2:53，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还在路上往要玩的地方前进，还是要回家里面看一下你的老妈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夜间行车很累，

我是没办法开夜车的人哦，我坐上车就想睡觉，所以我能够知道开夜车很辛苦。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让自己的人身安全摆在第一位。如果真的想睡觉的话，禁不住就赶快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了。听到歌曲来自 Ken Brown 的 When You Forget。

来自 Ken Brown 的歌曲 When You Forget。 接着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迎来节目第三个小时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听到来自泡芙芙的骄傲。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有回忆歌单到三点半的时间，半个小时让大家回归到比较久一点的年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没有进来新的路况哦。那从现在开始3点了哦，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已经开始进行管制。目前管制的地方是市府路从松高到松寿路的双向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早上的10点。那这个活动呢，会在待会的5点半、5点50跟7点半，还会再新增其他的管制路段，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61线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封闭，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市区部分，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在进行隔音墙的更新施工。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往思源路方向，现场是施工调拨对向车道，那在新北大道3段的慢车道上面呢，是有放三角锥的。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子阳。诈骗层出不穷，民众的实际财产损失不断增加，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大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

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那些雨，这几天都在下雨哦，听一下跟雨有关的歌曲，跟雨有关的歌曲真的是很多很多。那我在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我找的好像都有一点年代哦。第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江蕙把它唱红的。那这首歌我在查的时候呢，我发现很有趣的资料是，他说这首歌一开始是在韩国红起来的，原曲是日文歌曲，然后在韩国红起来，后来红回了台湾这边，然后就变成了台语歌曲，江蕙就把它唱红了。那确切的时间点呢，大概是在1971年左右吧。江蕙的《红屋情》。

听得出来这首歌的年代感了哈。1970年代的歌曲江蕙的《红屋景》，今天就是每一首歌里面都有下点雨哈，就像现在天气一样。希望待会下班呢不要有太大的雨，不然骑车非常麻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这边是有大雨特报的啊。那大雨特报是发生在新北市北海岸这边，东北角北海岸哦。那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开车的地方有下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安全驾驶。目前路况呢，要来提醒大家，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方向在施工，那有调拨对向车道。在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面呢，这里是有放三角锥的，这麻烦大家留意了。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西封闭内线一个车道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工程，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南京东路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施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哇，这首歌呢也是大概1989年左右的歌曲，林玉英的小雨，他也因此有小雨歌后的这个称号，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呢？

小雨歌后林玉英的小雨小吼，外面现在应该下的也是小雨哈，除了北海岸那边是大雨之外，这种天气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就凉凉的。但如果要遇到上班要出门要干嘛的，那好像就没有那么喜欢了。不过还是蛮珍惜可以感受到，还不用到真的要开冷气的时候。但中南部的朋友们可能冷气是没有办法的，一定是要开的，因为高温是可以来到34度的，太可怕了。今天跟雨有关的这些回忆歌单，下一首歌听到的这个组合是非常多人以前非常喜爱，但后来因为他们出了意外，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芝麻龙眼听到的是来自他们的绵绵不断的小雨。

令人想念的芝麻龙叶绵绵不断的小雨。接着啊，你听到这首歌，这歌名根本就是我现在所想的事情哦。如果可以的话，多好呢！听到1988年裘海正的歌曲《也许夜晚雨会停》。等一下，如果雨停了，我应该会蛮开心的。

秋海正的歌声，也许夜晚雨会停。现在外面雨有停吗？如果你在地方雨停了，恭喜你。我是不晓得待会儿四点的时候呢，我这边的雨会不会停哦？希望是会啦。今天跟雨有关的回忆歌单，那这些歌曲呢，从1971年开始到后来几首歌呢，基本上都是在1988、89、90这边的歌曲哦。距今都是三四十年前了，哇，想必也是不少人非常早期的回忆啊。希望这些歌曲你都喜欢。目前路况消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从刚才3点开始到早上10点，市府路的松高到松寿路双向全线车道是不能走的，提醒大家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是1992年的歌，苏慧伦的《汉语跳舞》。好了，如果你没有办法等到雨停的话，享受一下它，跳个舞好像也不错。

林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33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国道3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有点危险哦。再重复一次，国三南下86公里处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歌来自郭婷云 You 好不用惊喜尊，我觉得也蛮适合在母亲节的这个时间听，然后来想一下，诶，会不会你跟你的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哇，那是不是应该趁着有机会就回去呢？3:37，要提醒大家，国道3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啊，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蛮危险的哦，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国三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那接着一样是提醒大家夜间施工了，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线一个车道全天封闭施工。有人好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啊，今天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那我们的歌曲呢也有蛮多跟母亲相关的歌，大概这首歌也算是把这种妈妈相关主题的歌曲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哦。来自容中豪，母亲节快乐。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来自容中豪的歌曲，非常直白的歌哦，但是也很甜蜜啦，非常适合在这一天呢来收听。3:42，国道3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远光灯不要开到了，把远光灯给关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母亲节的这一天，不知道安排什么的话，看个电影或许不错。萧煌奇的歌曲《最近来去看电影》。

情怀的歌曲来自 Linda 衣橱演唱会。3:50到了节目的尾声，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希望大家这个夜晚过得开心，今天也可以用愉快的心情度过欢庆的母亲节。继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大家夜间行车也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记得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hris Flow 唐仲文的《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

Chris Flow 唐中文，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菜，你会不会帮他出这一餐的餐钱呢？帮他买单？好啦，今天就陪大家到这边了。3:55，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小雨宋念宇的《恋爱》。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今天来代班的雷蒙，好久不见，雷蒙。他要陪你到早上的7点钟。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母亲节快乐。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路跨道行，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麻烦大家小心留意。接着是台北市，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从刚才三点开始呢，市府路的松高到松寿路全线双向都在管制，不能走。待会5点半跟5点50，还有早上7点半，都还会有新增的管制路段，再麻烦大家小心。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在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施工当中。台北市区新生高架桥往南，下滨家街匝道这边呢，渐变缩减外线车道，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凌晨的4:06。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好久不见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了。那今天呢，来到空中是因为我们宇宙起床号的宇宙呢不在家，所以呢，各位领航员们，今天就要跟着 Lemon 的脚步，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喽。这个星期的假日，宇宙刚好在忙他的学校的毕展啊，毕业的展览，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忙碌。那刚好昨天 Lemo 也有空，我就去看宇宙的毕展，真的非常厉害。他们是讲跟黑胶有关的，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如果持续收听这个宇宙起床号的话，就会有听过他们的节目啦，就是跟黑胶有关的这个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送上好听的歌曲咯。今天第一首歌，周杰伦新专辑《太阳之子》的同名歌曲《太阳之子》送给你咯。

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这是他在今年的3月25号推出的专辑《太阳之子》的同名歌曲。距离上一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是时隔了3年多，再次推出了新作品了。时间来到早上4点12分，路况消息空中提醒您哦。国道3号的南下86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那目前呢是闪灯，但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这是大约半小时左右的之前的消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再请你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了。接着呢是台北市，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这里呢是有举行比赛的，所以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刚刚说到的这些路段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一路到中午11点，经过的时候提早改道喽。啊，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稍后的5点30分开始，5点半之后一路到中午11点哦。好的，最近大家过得还好吗？各位领航员们，我有特别问了宇宙一下，说：“哎、欸，你的听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呢？”他就说：“哎、欸，当然有啊，因为我之前呢，前阵子上个月吧，刚认识宇宙，因为我来帮 Come True 代班，就是接下来下一位主持人7点到10点的主持人 Come True。”他现在叫阿珍，对，帮阿珍代班，所以呢，那时候就跟宇宙交班，就认识了宇宙。然后后来，今天刚好有这个缘分啊，也来空中帮他代班，然后来跟各位领航员们见面喽。哦，而且我们昨天，因为我刚刚说到我昨天去宇宙的 B 展找宇宙嘛，所以呢我们昨天还特别想说，我们两个可以取一个团体名字，我觉得应该蛮好猜的，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团体名字叫什么。没错，就

是柠檬宇宙，听起来就还蛮厉害的，对不对？大家好，我们是柠檬宇宙。好可惜，现在没有办法在空中跟宇宙一起喊，他现在应该在，好，不知道他在干嘛，应该在睡觉吧。好，4:15，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来自维利安的创作以及演唱，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来自韦礼安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韦礼安将给粉丝的心意写成的一首歌曲，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最近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昨天 Lemon 坐标台北，打电话跟高雄的同学聊天，就以前高中的同学聊天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觉得最近好冷哦，最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风这么大，然后又一直在下雨。然后我高雄的朋友就说，啊，你说你那边很冷吗？我们这边超级热的，每天太阳都哇晒到整个快要脱皮了。我想说，哇哦，呵呵，真是幸福。我就跟他说，好希望可以搬去高雄啊。呵呵，最近北部真的是日夜温差也是有啦，然后整天都也是湿湿凉凉的天气。那包括呢，在天气预报上面，今天10号在北海岸也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是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的。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门去玩的话，要去北海岸玩的话，

还是要小心咯。昨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想说，哇，真的是台湾啊，感觉在世界地图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小小的岛屿，结果南北的天气就可以差这么多了耶，实在是太神奇了。那如果现在给你选的话，你会想要在这个有风，然后风有一点点大，还会下雨，有时候下大雨，有时候下小雨，但是天气是比较凉凉的，因为我知道蛮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喜欢冬天嘛，对不对？你们就喜欢这种冷冷的天气。还是呢，你会选择想要在这个非常非常热的地方，热到呢，我朋友是说可能会脱皮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如果你要在这两个比较极端的天气选一个的话，你会想要在哪一个地方度过这个周末假期呢？好的，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一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昨天刚好晚上是在婚宴工作，就是婚礼那个婚宴工作，然后呢又再次的来到了我最感动的环节，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先来听这首歌曲，九零蔡依林还有陶喆所带来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Jolin 蔡依林还有陶喆一起合作这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再次提醒您，国道三号大约一个小时前，南下的86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闪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请你小心留意咯。那刚刚跟大家聊到说，就是有在婚宴，昨天在婚宴工作，然后呢，我最每次几乎大概80%吧，大概80%左右都会觉得哦，非常非常触动人心。然后我最最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讲誓词的环节，就是呢，他们通常都会新人们，就是新郎新娘，他们会写好一个誓词本，然后在某一个环节呢，就会看他们安排在哪里嘛，就会拿到这个誓词本来对彼此述说这一段心意。那这些誓词本呢，通常都会自己写好嘛，就是在对方的视角的话，他们在婚礼当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一段话的。我就会常常看到有一些可能新郎啊，看起来原本就是一个很调皮的样子，但是在讲誓言的时候突然就变得很震惊，然后新娘可能也是，或者是可能刚开口的时候就太感动了就哭了，就是很五味杂陈的感觉吧。因为婚礼真的是人生当中算是很重要的一天，对，非常重要的一天，那也会是未来老了之后回头看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可以用文字或者是用话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所以我每次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可恶，其实我做这一行也是做了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是听了还是会很想哭有些真的很感动的誓词，真的是会一边听一边眼泪就流下来，就说然后我又会一边眼泪流下来，一边想说，到底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在结婚。那应该大家也蛮常在参加婚礼的吧？我比较少，因为我这个年纪还没有太多的朋友开始结婚，所以我基本上是还没有以朋友的身份去参加过任何的喜宴的。但小时候也是蛮多的，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蛮多的婚礼，但小时候也看不懂啊，就是吃吃喝喝，一直在等上菜就对了。那不知道你在婚礼当中有没有什么最喜欢的环节呢？下一首歌曲，这个前奏也是结婚进行曲哦。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奶奶。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啊，是使用魏如萱的奶奶，她会讲的三种语言，有客语、日语，还有华语，把它写成了一首歌曲。那里面也藏着很多跟奶奶的回忆，还有给奶奶的祝福。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前几年，有一年的母亲节，刚好那一天呢去看了娃娃的演唱会，那他的奶奶本人也有来到现场，所以他就在母亲节这一天的演唱会，而且在小巨蛋哦，就把这首特别写给奶奶的歌曲唱给奶奶听，当时真的觉得超级超级感动的，就觉得可以这么幸福，这么幸福，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想流泪吧。因为有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幸福或者是快乐并没有这么的容易，但是有一群人，你的家人，他会无条件的在背后支持着你，然后可以让你幸福快乐的长大，那真的是真的就是这世界上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了。所以这首来自魏如萱的奶奶送给你咯。4:4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今天的宇宙不在家，由 Nemo 来代班哦，送上好听的歌曲，跟你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喽。那么有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北上268公里，嘉义前的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没有闪灯，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哦，不确定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再请大家小心。那如果呢，你的车辆不小心在国道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需要紧急的停靠路间哦，那请你呢，赶快把你的那个三角警示标志，在安全的时候呢，往后放100公尺，在你车子后方的100公尺处把它放置下来，让后方的车辆呢可以及时的看到说，前方可能有一些状况会需要小心哦。所以呢，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也，可以的话呢，常备一件或者是几件反光背心在你的车子上面，因为像现在这种暗暗的天空啊，就暗暗的天色。有时候真的比较远的话，很难看到这些处理的驾驶朋友啊，尤其是又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所以呢，备个反光背心，要处理的时候也比较安全啦，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有备无患嘛，对不对？好，那今天呢，5月10号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所以今天是母亲节。这个小小的段落呢，来送上一些跟母亲、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创作以及演唱，在2025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妈妈的眼睛》送给你了。

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创作以及演唱，《妈妈的眼睛》。之前几年在景广的时候啊，也会在母亲节的时候，就是会 po 文嘛，因为母亲节就是一定是假日，星期天，所以是每一年一定会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度过的节日，那就会分享一些跟妈妈的小故事啊等等的。那有时候也会在我的留言区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会跟我分享说，欸，那虽然自己的妈妈可能已经离开了，但是她还是很爱她的妈妈之类之类的这些小故事，就看到之后呢，就觉得打算今天用这一首歌曲来送给这些孩子们。在妈妈的眼里呢，大家一定不管长到多大，她都会觉得你是个孩子，你还需要妈妈帮你瞻前顾后啊，然后看顾你的安全等等的。那包括我最近也是有想说，想说要跟我的朋友一起去骑机车环岛，然后我妈妈也是就打电话来跟我说，我还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危险啊，要注意安全啊等等等等，就觉得真的不管长到几岁啊，妈妈都还是会担心你耶。而且我最近刚好是我这个年纪，就是我妈妈当年生我的那个年纪，就越来越对这件事情有感觉，所以呢今天也是送上一系列的妈妈的歌曲。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写说，就是妈妈她是一颗

仰望天际最亮的眼睛。这也是我妈妈跟我说，就是人若离开之后，它会变成星星，那最闪亮的那一颗星星就会是你最想念最想念的那一个人。所以把这首疗愈的歌曲送给你咯。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4:50，这里是宇宙起床号，来叫你起床咯。今天是 Lemo 来代班。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268公里嘉义前的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没有闪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咯。所以请你特别特别小心留意了。接下来呢，已经有听到这个小宝贝的笑声了，来自凤飞飞35周年演唱会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心肝宝贝》。

波波心肝宝贝。哦，我刚听这首歌就想到我妈妈也都会说我是她的心肝宝贝哦，但是我母亲节没有回去，呜呜。好了，之后会找时间回家看妈妈的，或是希望我妈妈来台北找我。4:55，很快的呢，我们第一小时的宇宙起床号就准备要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但等等还有第二小时跟第三小时啦，不用担心。那接下来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所带的《洗衣机》，也是一首呢在讲妈妈的歌曲，可以好好的来品味这首歌曲的歌词。送给你这首歌，等等5点钟整点对时，整点路况会整后再回来喽。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5: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嘉义前路间，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着国道三号在稍早的时候南下86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也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北市有活动，有比赛的活动关系，所以呢在稍后的5:30一路到中午的11点，会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这里会进行交通管制等等呢，如果会开车骑车经过的朋友呢，记得提前改道咯。另外同样是台北市的活动管制消息，因为有路跑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现在是市府路双向松高路以及松寿路全线都会进行封闭管制，稍后的5:30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会管制，还有5:50开始仁爱路双向义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还有两线的公车专用道都会进行管制，建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也都会进行管制哦。施工消息，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新北市新庄区的5公路往思源路方向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新北大道三段慢车道上有放三角锥，在请你小心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想和你躲在这小小世界，其他都不 care。
3: 好想永远躲在你我的世界，一起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刘田君。未来的每一天，让我陪你实现一路顺畅的誓言。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李茂山的《九孤单陪伴我》。时间来到早上的5:1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今天宇宙不在家，换 Lemo 在空中叫你起床喽。

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呢，记得睡饱再出门咯。虽然是说叫你起床啦，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睡饱，睡饱，睡饱再上路好吗？今天也是母亲节，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现在呢，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就返乡的路上。那也要请大家呢，开高速公路的时候呢，集中注意力哦，好好的来看前方的左边、右边、后面，还有各种斜角的路况，要小心留意咯。那么今天宇宙起床号一样会在空中带给你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还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那也欢迎你呢，如果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要来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123。下一首歌曲是 Sabrina Carpenter 在去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 Tears， 这首歌曲送给你。

Sabrina Carpenter 所带来的 Tears。 5:14咯，今天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北海岸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如果要前往北海岸，或者是你住在北海岸的话呢，要多加的留意咯。那今天5月10号，整体来说天气状况，清晨水汽还是偏多的，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会有不定期的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的地区，凌晨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哦，还是会有局部长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白天开始太阳升起之后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还是可能会看到有这个短暂阵雨。

雨哦。但是呢，这个雨的影响下，所以天气也会比较凉一点点。北部、东北部、东部的天气稍凉一些些。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会渐渐变成偏东风。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气温会回升，预测呢高温，北部、东北部、东部26到29度，中部、中南部30到31度，南部可能来到33度以上哦，尤其是内陆地区南部的话呢，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喝水，避免中暑喽。真的是我前几天跟我朋友讨论的，真的是台北好冷，然后那个高雄好热。但整体来说的话，气温是有回升啦，所以呢，各位觉得这几天很冷的朋友呢，应该会比较舒缓一点点吧。好，那台北市有路跑的交通管制哦，管制路段现在目前的话是市府路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会到早上10点钟。那稍后5点30分到早上的8点30分，信义1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会进行交管的封闭。5点50分到7点30分，早上7点30分。仁爱路双向的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车道，还有两线的公车专用道，还有建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都会进行管制哦。那如果看到管制的设施或者是人员的话呢，再请你多加多加的配合咯。以及稍后5点30分有一个比赛的关系，所以也会有交通管制哦。5点半一路到中午11点。交管路段是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这里都会进行管制哦。接着，台61线的施工消息：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路面刨铺，所以封闭了主线车道。有个快报，尽管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要来送上的歌曲呢，是我最近一直被洗脑的一首台语歌曲《台语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许富凯还有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爱你敢有梦》，这首歌曲送给你了。

0: 刚刚听到的歌曲，徐富凯还有冰球乐团的《爱丽甘舞邦》。
1: 我要你爱，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你的心一定被我攻占。
0: 接下来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

来自美秀集团的歌曲，这首歌曲《我要你爱》。现在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5:26，这里是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呢，我是 Lemon， 宇宙不在家，我来代班宇宙起床号喽。路况消息提醒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汐止端中线，这里路面是有坑洞的哦，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请你特别特别小心留意喽。接着呢，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嘉义前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呢，它违规停放，没有闪灯，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那这个状况呢，是已经成功的排除喽。但是有另外一个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是国道三号的南下86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状况，这个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也是一阵子之前的事情了。好的，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2公里过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散落物哦，有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800-0003。5:27，接着呢，我们先小小的来休息一下哦，等等呢，再继续回到我们景广的节目现场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2: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大风，
2: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2: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大风，
2: 吹坐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4: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蒂亚·乌贝亚所带来的《新世界》。5:34，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 陪你一起用好听的歌曲来开启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咯。你有吃早餐了吗？我好饿哦，会不会太真实了一点？哎，但是刚刚突然就觉得好饿哦，但应该过一阵子就不会饿了吧？因为其实我平常的作息在这个时间应该是要好好的睡觉才对。不过我觉得今天意外的精神非常的好，就是从一上线4点开始跟大家聊天之后，就不管是声音的状况或者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一个元气满点的这个状态。非常有能量，应该是因为真的很期待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吧。毕竟这个时段也是我多久以前，1年多以前的时段，就之前呢

有幸在凌晨的空中陪伴大家度过两年的时光。那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是从那个时候就有听过我的声音的呢？那今天呢，又非常开心可以来帮宇宙代班，啊，也祝福他的臂展可以顺顺利利咯。好，那这边路况消息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汐止端中线车道有路面坑洞，请你小心留意。国道五号的南下两公里过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哦，有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还有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 177.6 公里沙鹿前中线车道原本说小动物躺平，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给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么既然呢，刚刚都聊到宇宙了嘛，就是我们宇宙起床号的，它算是什么？算是太空人的头头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前几天问他说他的那个听众名字叫什么嘛，他就说领航员。但我刚刚突然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我想说，那他的听众是领航员，那他自己是什么呢？好，不知道，我们就假装是太空人吧。好，那这个太空人宇宙呢，他就有交办我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五月生日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祝福咯。每个月呢，宇宙都会写一封信给当月生日的寿星朋友们，所以呢，如果刚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五月的寿星的话呢，接下来的这一封信是宇宙要写给大家的信，要跟大家讲的话。那虽然他今天人不在现场，但是呢，他的那个他的心在现场。那今天呢，五月宇航员的一封信就由 Lemon 来代念咯。给五月宇航员的一封信。宇航员们早安，五月是个渐渐炎热的季节，偶尔天晴，偶尔下雨，不知道五月的你们喜欢这样活跃的天气吗？走在回家的路上，工作的路上，出门玩的路上，你有跟五月生日的自己说声生日快乐吗？五月的代表花之一是绣球花，它有非常多种的颜色，也有非常多的花语，但不论是哪一种，都有美满团聚的意思。希望在五月出生的你，每天都是美满的一天。找个时间和家人朋友团聚，好好的休息，别让疲惫占满了你的生日月咯。最后，再次祝福五月的你，每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亲爱的五月宇航员，生日快乐，宇宙敬上。祝福五月生日的朋友们，五月生日的宇航员们、寿星们，生日快乐！好开心哦，可以获得这个小小的任务来祝大家生日快乐。其实呢，去年我的节目《快乐柠檬岛》上面，我也会在每个月偷偷找一天，然后插一首生日快乐歌，没有特别讲说就每个月都会有啊。那但是呢，就会每个月偷偷插一首生日快乐歌，然后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结果宇宙居然直接写了一封信，真的是太感动了吧！可惜我没有在我的生日月听到，没关系，以后大家就知道了。生日快乐喽，大家！而且呢，说到生日快乐，其实我是一个蛮常祝别人生日快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祝大家生日快乐，就是会跟大家非常浮夸的说哇生日快乐的那一种。我的非常多的朋友都说你好适合这个工作，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呢，希望这样的祝福可以透过这封信，然后透过今天我们在空中的相遇传达给你咯。那不管你是不是生日啊，或者是你是今天的主角，今天是母亲节嘛，你是妈妈，也祝你今天母亲节快乐。

啊，如果你上述都不是跟我一样的话呢，还是要祝你天天开心，天天幸福咯。那也来帮宇宙来分享一下他的社群账号。哇，这么用心的主持人一定是要给他追踪起来的吧。他的 FB 呢叫做突然找不到等我一下哦。他的FB 叫做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 Universe 就是宇宙的英文嘛，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宇宙呢是他的名字，宙是昼夜的那个宙哦，不是原本宇宙的那个宙。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给他追踪起来，追踪起来咯。诶，那如果有空的话可以顺便追踪我我的账号是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呢，诶，生日快乐一定是要来播首歌曲的吧。这首歌曲是理想混蛋要送给大家的生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

理想混蛋带来的祝你生日快乐。5:46，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Lemon。下一首歌曲，一首非常活泼的歌曲，刚刚呢给了大家很多很多的祝福嘛，那这些祝福呢也要你亲自出来面对嘛，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小薇、魏佳莹还有旺福的《出来面对》。

0: 方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耳边这首歌曲是洪荣宏所带来的《熊爱野狼》，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母亲节的主角妈妈们喽。

下一首歌曲同样是延续着这个母亲节的爱，来自曾淑琴的《鲁冰花》。等等，六点钟整点对时，还要整点路况会整之后呢，再继续回到我们景广全国网的宇宙起床号喽。

早安，美好的一天就要展开，让我成为那束光芒，照亮你前方道路。我是魏佳莹，和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听见梦想与希望。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钟。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一的系五高架北上系指端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再来是台北市的有比赛的关系，所以呢到中午的11点之前呢，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呢，这里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市府路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新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仁爱路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车道以及两线公车道，还有建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目前呢都是因为有路跑的关系，所以是有管制的哦。接着呢是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封闭了主线车道。还有新北市的新庄区5公路往思源路方向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新北大道3段慢车道上有放3角锥，再请您小心留意咯。接着排除的消息，国道5号南下的2公里过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3落物，有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那这个是排除的消息。以上路况由联盟会诊播报，0800-0001123 0000-0000-0003，提供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到这首歌曲是陈奕迅所带来的《K 歌之王》。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10，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带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国五的路况消息喽。那我们今天来连线到的是邱佩玲，佩玲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南北车流都顺畅，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今天的下午到晚上的8点，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会有北上会有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期间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上路至少人数限制为3人。以上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
0: 好的，了解，谢谢佩玲的提醒哦，谢谢，拜拜，
1: 拜拜。

它的国五的状况要留意，有高层在管制哦。那今天应该有不少人是会带妈妈出门去庆祝母亲节的吧，去吃大餐或者是出去走一走之类的。但我突然想到，我妈妈有时候都会说，就是你的母亲节带我去吃大餐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在家里煮大餐，结果都是我在煮之类的。但是只要家人能团聚在一起，应该就很快乐吧？不知道，要问一下我妈。那今天呢，因为是母亲节的关系，所以也有很多的像游乐园啊、动物园啊等等的，很多都有推出什么妈妈免费这种活动，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去这种什么游乐园或者是动物园走一走，带你妈妈去走一走的话呢，也可以去上网查询一下，看有没有你今天要去玩的地方或是你家附近呢有这样的优惠咯。6:12，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天亮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 那今天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来为你送上这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范逸臣的歌声，这首歌曲是 Piano， 送给你喽。

翻译成所带来的 piano。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17。提醒您哦，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消息，包含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市府路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新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仁爱路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两线车道以及两线公车道，建高往南跟仁爱路出口匝道这里呢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哦。还有台北市另外一个比赛是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会进行封闭的交通管制，一路到中午的11点。再麻烦大家在各地如果有看到这些交管的人员或者是设施的话呢，再请你提前的改道或者是遵守现场的指挥来前进咯。那现在时间也是稍微比较早一点点，那如果你今天会开车上路的话呢，也要睡饱哦，睡饱睡饱再出门了。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一起度过一个美好又愉快的母亲节咯。那也非常欢迎你到我的脸书或者是 IG 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呢，要去什么地方玩，或者是呢也是要努力的工作呢，哇真的是辛苦了。那可以到脸书或 IG 搜寻 DJ Lemo DJ 一个空格 LEMO 就可以找到我咯，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的行程吧。下一首歌曲《沿海地带》。

来自贤子沿海地带，有点22分。说到沿海地带啊，我就想到最近的行程，就是下个星期二开始，我要去环岛啦！我人生第一次环岛耶，超级兴奋的。而且我要骑机车环岛。如果之前有听过我的节目的话，就会知道 Lemo 是一个很爱骑机车爬爬走的人。嗯，那当然都是有遵守交通安全的，大家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好，那再回来。星期二之后呢，就会跟我的大学朋友，以前一起做广播的朋友呢，一起去环岛了。那我们这次排的行程非常的松散，就是呢，我们可能会花个一两天玩一个城市，然后再前往下一个县市这样。所以整体来说，大概会花2个星期多，2到3个星期。那虽然说呢，下个星期二就要出发了，但是直到今天，也就是5月10号星期天呢，我还是一个行李都还没有准备，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点快要完蛋的感觉。那行程的部分呢，我们好像也指定好了第一天的住宿，然后决定来到就回到彰化的时候，骑到彰化的时候会住2天住我家，然后到云林的时候会住我阿嬷家1天。其他还没有任何的规划，有啦，有一点点规划，就是有写说，我们到哪里的时候可能会想要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那像我的朋友就很喜欢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美术馆之类的，所以也会去踩点一些地方，顺利的话啦。如果有照着行程，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很随性又没有什么计划的人，而且又有机车这么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没什么行程，应该也还 OK 吧。好啦，反正呢就是非常非常期待，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准备好要放假了，虽然还是要先把工作做完啦，才可以彻底的好好放假。所以如果你有全台湾各地什么非常推荐的景点或是好吃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全台湾本岛的话都会去，就除了澎湖还有外岛等等的地方都会绕到，就连南投也会绕到，所以呢非常欢迎来推荐我好吃的东西。如果我真的有吃到的话，我会发在我的社群上面跟大家分享的。脸书 IG 搜寻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柠檬的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的，6点25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咯。这首歌曲是一首很经典又很适合在 KTV 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会有一种哇飙高音的爽感呢、这首歌曲是田馥甄 Hebe 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寂寞寂寞就好》，送给你咯。

0: 界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3: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4: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

0: 行为。
1: 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0: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2: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罗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

动力火车这首充满满满的爱与支持的歌曲《彩虹》送给你咯。时间来到早上的6:37，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主持人 Lemon。提醒您，在国道5号的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动物躺平，相关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哦，请你小心留意，不要再压到它喽。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103。这首歌曲是杨培安跟萧煌奇的合作，你一直都在。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6:41，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航务局，来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航班状况还有天气资讯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郭一伟。一伟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气温都在17到2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母亲节快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一伟，拜拜。好的，非常感谢松山机场的连线，6:43喽，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今天的宇宙起床号代班主持人 Nemo。开心愉快的早晨啊，好久没有这么早起床了，真的是有一种很健康的感觉。希望现在起床的你呢，也都是有睡饱之后再起来了啦。每天睡饱饱吃好好，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对吧？那也提醒您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40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相关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会有交通管制的地方是在台北市的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这里因为有选拔赛的关系，所以呢会封路进行交管哦。台北市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会在市府路双向、松冈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仁爱路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车道，以及两线的公车道专用道都会进行管制。建国高架的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着呢，我们小小休息一下，让雨帆来提醒大家，一变换车道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等等，再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喽。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雨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那一定是我。
1: 耳边听到这首歌曲是任贤齐还有 MP 魔幻力量的《谁对你最温柔》。6:51，欢迎回到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今天宇宙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Nemo。宇宙今天还在忙他的臂展啊，昨天去看了宇宙的臂展，就觉得哇，真的好青春哦！天哪，我当年呢，其实是读传播学院的时候，我也想说，会不会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臂展之类的？结果我们没有哦，真的好

可惜哦，我一直很想做一个什么毕制还毕展之类的，但其实来到大四左右的时候就又觉得哦好辛苦哦，好啦，偶尔还是要休息一下。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毕业的展览、毕业的制作，或者是有些的学院是毕业的论文啊等等的，如果有产出一个作品的话，应该也是一个蛮棒的回忆吧。好的，那接下来呢，继续来送上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咯。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王芷蕾的歌声，台北的天空。看了一下外面，今天台北的天空有一种亮亮的感觉。送给你这首歌曲咯。

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希望呢，在你的城市那一片天空之下，也有你所有爱的人，跟你一起快乐的过着生活喽。非常非常快哦，我们的宇宙起床号呢，已经来到了6:55，我们等等呢，也要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因为我是代班主持人嘛，所以呢，今天第一次来到宇宙起床号，我应该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吗？好，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了，非常感谢宇宙呢邀请我回来帮他代班。那也感受到宇宙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主持人，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好像在发表什么得奖感言哦，但今天真的很开心啊，久违的来到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啦。那如果想要认识我或者是了解我更多的动态的话呢，也欢迎你到脸书 IG 来追踪我，脸书 IG 可以搜寻 DJ Lemon， DJ 一个空

格 LEMO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等等呢，要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如果你也是金广乐老听众的话，你应该也会非常熟悉他的声音。没错，他就是林夕子，他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首新专辑的歌曲送给你咯。那么我是 Lemon，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汐止端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

的时候小心咯。国五的北上40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这边有动物躺平，目前呢是有相关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台北市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消息，包含了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还有市府路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仁爱路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车道以及两线公车专用道，还有靖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都是会进行管制，因为活动的关系。那再请你遵守现场的指挥前行咯。以上路况由联盟会诊播报，0800-000-123，0000-123，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正。照顾孩子有开心的时候，也可能有比较辛苦的时候，但很多妈妈不论何时都愿意用笑容陪伴孩子成长。只要孩子快乐平安健康大汉，妈妈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母亲节到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妈，也可以跟她说声我爱你哦。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今天呢来到5月10号了，那么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 Lemo 3个小时的陪伴，我也是好久违的见到 Lemo 了，好开心哦。那么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今天呢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去哪里吃大餐，或者是去吃什么？去哪里走走呢？那么也是祝所有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哟！

这首来自魏妙如的《最美丽的时刻》，哇，这首歌真的是我每次听都觉得好疗愈，有一种很轻轻的在跟自己安慰自己的那种感觉哦。因为魏妙如的声音就是很温柔，然后很甜，就会有一种被她安慰到的感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呢，在三重前的路间有一辆机车逆向误闯当中哦，目前是正在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呢，深港到桥头的路段哦，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一样是在台61线南下呢，186公里到188.5公里之间，汉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呢，

实施设施的维护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96联赛国手的选拔积分赛哦。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30到早上的11:00哦。那么这个地方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有市登路、中城路2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哦。

0: 桥浪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的路面呢会进行路面的设施维护哦，那么会封闭主线车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12号的中午12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那么大家早安呢、啊、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句子也是一个一句我觉得很不错很温柔的一句话哦。

那么接下来就来打开这封今天的早安信箱的信吧。今天呢，要送给大家的这句话是来自保罗·科尔赫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呢？这本书也是蛮经典的一本书哦，所以可能有一些人有看过。那么这句话呢，是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

那么，在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它很浪漫，很像童话故事一样，有一种只要你够想要，你够努力的话呢，世界就会自动为你帮你开路的那种感觉哦。但仔细想想的话，这句话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说宇宙会替我们完成梦想哦，而是当我们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就会开始看见原本看不见的机会哦。就像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你抬头看星星，星星一直都在，只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抬头看一下才会注意到他们。那么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呢，它是在讲一位少年在寻找宝藏的故事哦。那么故事中难能可贵的是，它并不是宝藏本身，而是少年愿意踏

上旅程的那个瞬间呢？因为人生里面呢，有很多的改变不是从成功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念头开始。像是你可能突然想去学一件事情，又或者你突然想去一个地方哦。这就是这句话的意义哦，它不是要我们盲目的相信奇迹，也不是告诉我们所有渴望都一定会实现，它是在提醒我们呢，当真心渴望一件事的时候，那份渴望本身就会开始改变我们自己哦。那么它会让我们更愿意去坚持，更愿意的去等待，也更愿意在别人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依然的坚持下去哦。那么如果你心里也有想做或是想要挑战的事情吗？如果有的话呢，就不妨的去尝试看看，因为当你愿意去认真对待它的时候呢，世界就会开始慢慢的回应你咯。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哦。那么祝福大家呢，都能够相信自己，踏上追寻自己渴望的路途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蔡昌宪的《无火的夜市》。这首歌呢是跟陈珊妮一起合唱的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9.8 公里呢，三重前的路间有一辆机车逆向误闯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也是在台61线呢，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一个96联赛国手选拔积分赛的一个活动哦。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半到早上的11点钟，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再请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14甲呢，只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那么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呢，管制了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段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哦，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哦。

那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一定要记得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Paisei 少年的《噪音公寓》。

0: 这首呢来自拍戏少年的噪音公寓。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兴国你好。
1: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风场逐渐转成偏东风，移风面水汽有略微减少一些些，不过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仍然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另外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哦。至于其他地区云量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不过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随着风场转成偏东风，在北部及宜兰的温度会比昨天还在更高一些些哦。那预测在北部宜兰还有花莲的高温可以来到26到29度，中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0、31度，而至于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3度左右或是以上。那特别是在南部的第三区平地，可能温度会来到局部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哦。所以外出的话建议多补充水分以免中暑。而各地早晚的低温大概在20到23度。那以上的话是以上这样的话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呢、哦。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曹轩宾所唱的《追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

0: 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

那么马上带大家一起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在嘉义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路中间了，驾驶是有下车行走在路间的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356.6公里。南子前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也是国道一号呢，北上29.8公里呢，在过五股转接道的地方，三重前的路间有一辆机车在逆向的误闯当中，那么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52.7公里到52.6公里，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喽。如果说你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123，0800-00-123。

那么今天不是母亲节吗？也是星期天哦。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想要去哪里走走，去哪里吃大餐，又或者只是觉得假日要出去玩，但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的呢？阿珍有一个可以推荐的地方哦。但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说你真的想去的话，也只能把握今天的最后一天了。那就是呢，我们请假的宇宙这三天呢是他的毕业展览哦。那么他们的毕展是办在北流，就是文化大学的毕展哦，今年是办在北流的。我昨天有去现场走走，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蛮多摊位都还蛮有趣。如果说有喜欢看展览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如果还没有安排的话呢，是可以考虑去看看的。那么宇宙的那个展览的主题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如果说有喜欢黑胶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哦。

那么今天也刚好是最后一天，是从星期五开始的五六日三天哦。到今天的晚上五点钟，如果说有想要去的人，要赶快把握时间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咯，那么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 10CM 的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